0: 守护好边境线，就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书写实干政绩的最好担当。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首位，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2025年5月31号，独龙江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江水暴涨突破历史极值，多处道路、通信、电力中断，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在乡党委政府统一指挥下，派出所民警冒着洪水和泥石流滑坡危险，争分夺秒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和滞留游客830人，协助驻地银行安全转移库存现金90余万元，为被困的44名师生送去急需的生活物资，实现了辖区群众零伤亡、零失联、零事故。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谢江：
2: 越是危险时刻，我们越要义无反顾，冲在前，守在前，拼尽全力，守护好每一位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危难之时勇担当，平常日子暖民心。派出所民警常态化进村入户走访，宣讲政策法规，调解矛盾纠纷。民警于润强6年如1日，走村串寨为独龙族乡亲免费拍摄证件照4500多张。民警黄强常年义务上门为留守老人、孩童理发，周边群众时常自发给派出所送菜送蛋。民警也被独龙族群众亲切称为马谋，意为最亲的人。独龙江乡孔当村丙当小组村民肖春莲：
3: 在我们心里，也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是我们最贴心的人。
1: 自1952年戍边官兵翻越高黎贡山进驻独龙江以来，8名戍边英烈永远长眠这片热土。一代代戍边人秉持“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情怀，扎根边疆，建基层组织，开拓驿道，兴教助学，帮扶产业，见证和助力独龙族率先整族脱贫，迈向乡村振兴。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
4: 对我们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守牢边境防线，深耕基层社会治理，坐实便民服务，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独龙民族的贴心人。
5: 云广短评：
6: 高黎贡山筑忠诚，独龙江畔显担当。一代代戍边民警扎根雪域峡谷，以脚步丈量边境线，用热血筑牢安全屏障。他们不惧艰险，巡边守界，危难时刻逆行而上，日常点滴温暖民心，把群众冷暖放心间，把为民服务落细处，用实干实际诠释正确政绩观，彰显了新时代戍边人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
7: 解码155，奋进新征程。
8: 15-17，昭通市聚焦产业升级、开放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安全建设5大重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双向开放枢纽，推动发展质效再提升。22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云南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昭通专场，邀请昭通市负责同志介绍相关情况。
9: 14-17，昭通市经济总量迈上2000亿元台阶，达到2103.4亿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考核连续5年全省第一，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5-5期间，昭通将围绕扎实做好产城人3篇文章，重点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开放发展、美丽昭通、民生事业、安全发展5个方面工作。中共昭通市委副书记、昭通市人民政府市长冯浩：
10: 巩固优势特色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林基、硅基、铝基新材料和设施农业、绿电加智算加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型产业，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5个1000亿元级产业集群综合产值突破6000亿元。
9: 昭通将以水赋港融合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构建大通道、大枢纽、大集散中心，力争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300公里，水赋港年吞吐量超2000万吨，带动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 中心城市常住人口达100万人。昭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和开：
11: 全面推广一单制一箱制的模式，让云南的大宗货物在水富港实现不换箱一票到底，通江达海，同时高标准的建成。

0: 坚持向绿而行，昭通将保护好绿水青山，确保赤水河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级以上。20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持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中共昭通市委常委、昭通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梁凌云：
1: 到2028年，力争赤水河流域创建为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到2030年，全市美丽乡村整县建成率达100%，美丽河湖建成率达65%。
0: 15、15、17，昭通将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大力发展富民产业，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力争新增优质学位13.5万个，城镇就业150,000人，全面提高重大风险防范、防灾减灾救灾等能力水平，让社会更安定，人民更安宁，基础更安稳。中共昭通市委常委马红旗：
2: 通过国培、省培、市培、县培和校培，计划在5年内啊，对全市的近7万名教师全覆盖轮训一次，同时深化县管校聘改革，完善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机制。
0: 昭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夏伟勇：
3: 每年回应返乡创业10万人以上，带动就地就近就业10万人以上，农民工稳定就业170万人以上，充分用好防贫保、医疗惠民保、地灾保等措施，确保农村低收入家庭收入不减少，生活有保障。
4: 5月22号，2026文化强国高峰论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分论坛在深圳举行，大理州微山县就古城保护利用经验进行了分享。砖瓦中如何留住历史，烟火里怎样传承文脉，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微山去看一看。
5: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红建：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微山县的等觉寺。那么大家很难想象，在2012年之前呢，这里一度被作为县人民医院的院部使用。那么在经过整体搬迁和保护修复之后呢，等觉寺以其历史的真貌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
5: 微山等觉寺始建于南诏时期，主体为明代建筑，历史价值不可替代，修缮工作刻不容缓。与太阳宫一起被修复的还有两座明代佛塔和灵公祠、昭忠祠等建筑。微山县文物管理所所长自兴：
7: 我们严格把握文物修缮的这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这个在施工过程当中呢，这个最小干预，尽量保留文物原状。
5: 微山的文物古建筑数量众多，除了政府投入，社会资本也参与到古建筑保护利用中，以此盘活了一批老旧古院落，最大程度保留活态古城。微山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主任查文学：
8: 临街的这个建筑，它应该是这个保持原高度、原结构、原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所有新建或者拆除重建的，我们是有这个名城管理机构呢进行前置审查，进行这个规划审批。
5: 微山云溪进士第精品酒店客房主管张文宇：
9: 我们现在能看到院子整个的风貌，就是经过修缮以后，它几乎和100多年前是一模一样的。
5: 目前微山县通过历史文化遗产全域普查，摸清资源底数，建立了436处文物历史建筑台账的一张清单，实行分级管控、分类保护，同时为老建筑、老院落建立数字档案，实现全领域、全要素动态监管。总共拆除核心区违法建筑2200余户，12万余平方米，全面修复了街巷肌理，让微山古城成为全国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之一。微山县居民王泽生：
10: 只有这样加强这个保护力度，这座古城才会完整的保留下去，让子孙后代能够看见微山，能够了解微山。
5: 合理开发改造带动了茶饮、旅拍、甲马制作等新兴业态入驻，微山小吃节、火把节等活动让人间烟火在微山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2025年全县共接待游客57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55亿元。微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查尚珍：
11: 法规制度新型，一丈狼土会到底，25条街、18条巷，纵横交错的古城的棋盘式的格局和街巷肌理呢，得到了完整的保护。目前呢，

0: 古城里仍然有85%以上的原住居民和65%以上的传统业态，被誉为了真正活着的古城。我们要扛起保护责任，把它真实完整地流传给后人。
1: 五月二十二号，参加22届深圳文博会的云南展团对丽江大剧院文旅融合进行专项招商，并举行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
2: 昆明数字经济开发区、楚雄一秀区域品牌等11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进行现场推介，发布41个招商引资合作项目，涉及文旅融合、文化出海、民族文创、影视拍摄等多个领域。丽江市古城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李国章。
3: 目前的丽江大剧院项目，更多的侧重于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和新科技、新光电效果的应用，让我们丽江的少数民族文化能够通过现代化的科技体验的方式，更好的呈现在全球的视野当中。
2: 玉溪市益门县绿枝镇党委书记李秋玲：
4: 我们也希望这4个项目落地实施以后，能够充分的释放绿植丰富的旅游资源，加速活化利用的步伐，打造一个国家工业遗产保护活化利用的样板。
2: 昭通市的电视剧《商道》、普洱市茶马古道文化场景提升2个项目举行现场签约仪式。本次深圳文博会，云南共组织31家企业参展，借助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平台，对接全国大市场。把云南的文化资源优势进一步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5: 深化有城有谊，共筑美好未来。5月19号到22号，2026有城同心研学云南暨国际有城青年企业家面对面活动在昆明举行。
2: 活动期间，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的青年企业家赴昆明、玉溪、楚雄等地考察，深入了解当地产业发展现状，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实地感受云南开放、绿色、多元的发展活力。16位青年企业家代表紧扣"一带一路"青年新机遇，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可持续发展、AI 赋能与青年创业等议题，分享理念、探讨趋势、交流经验，表达了国际友城携手合作、共谋发展的积极意愿。云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轮值会长、华夏大众传媒董事长宋亚平。
6: 以此次交流会为契机，建立常态化的青年企业家交流机制，定期开展文旅产业考察、项目对接，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2: 越南江南石油公司董事长助理阮俊龙：
7: 我希望通过这次交流的机会，有更多去了解云南的产品。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深入的去交流，推出云南的产品。
2: 活动发布了云南省国际友城青年企业家倡议，呼吁青年企业家积极参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为深化中外青年友谊、共筑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
1: 5月17号夜间至18号凌晨，受极端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3个村民小组先后出现山体裂缝、土质松动、塌方等险情。当地基层监测员、村干部和群众巡查人员连夜值守，敏锐排查，第一时间上报险情。通过应急广播、逐户敲门等方式，紧急组织93户、229人撤离，未造成一人伤亡。据统计，接连发生的滑坡灾害造成当地房屋、道路、水电及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严重损毁，累计经济损失超过3800万元。
5: 近日，2026年入滇安置转业军官欢迎仪式暨培训开训典礼在昆明举行，近300名转业军官参加活动。
8: 活动将对入滇安置转业军官开展系统培训，全面提升适应地方工作岗位的综合能力。2026年度转业军官邱永伟：
9: 此次培训是我们从经营走向地方的过渡桥、铺路石、加油站。转业不是终点，而是扎根云岭、实干担当的全新起点。
8: 仪式上，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为荣立2等功以上转业军官颁发荣誉证书。
1: 由省总工会和省工信厅主办的云南省2026年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5月21号在昆明启动。
10: 活动聚焦云南省重点产业，发挥央企和省府国企劳模工匠人才优势，以中小微专精特新企业和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为重点服务对象，开展培训等活动，擦亮匠心赋能筑起星巅服务品牌。全国劳动模范云岭工匠、云南箭头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李亚，
11: 主动走进车间，走进产业园区，走进一线班组，走进校园，主动扛起技能传承、人才培养以及精神传递的重任，持续为云南省产业强省建设贡献坚实持久的工匠力量。
10: 目前云南省已组建251支筑企服务队，动员1093名劳模工匠和技能人才建成服务梯队，全年为不少于100个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开展技术帮扶、技能培训、师带徒等活动，解决不少于1000个现场技术问题，帮助企业职工提升技能水平10000人次，有效助力企业破解发展瓶颈，增强核心竞争力。
5: 5月21号，第二届丽江玉龙雪山咖啡活动周在丽江市玉龙县白沙古镇启幕，以全域多点联动形式打造沉浸式全景式文旅融合新体验。
10: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马成
12: 在丽江推窗见雪山，举杯品咖香。今年活动的主题正是一杯咖啡看雪山，现在聚集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咖啡从业者和咖啡品牌。从现在开始到8月31日，只要您落地丽江，您都可以随处品鉴到来自云南不同产区的各色咖香。
10: 活动期间将举办一杯咖啡看雪山、滇越同杯在丽江、中越咖啡交流活动，全新打造及展销非遗传承与研学教育等多元功能为一体的白沙咖啡博物馆正式亮相，并举办 PCA 专业咖啡竞技体系授权仪式，为当地培育专业咖啡人才、推动产业规范化发展夯实基础。白沙咖啡博物馆负责人独马：
13: 像杯测体验、然后拉花体验、技能培训，还有咖啡豆烘焙都可以。我们的云南六大产区的咖啡都会融入我们东巴文字，整个外包装的设计的话都是与我们的民族文化融合的。
1: 5月22号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群众广场舞展演直播节目《劲舞开跳吧》云南站展演活动在玉溪精彩上演。
2: 全省13支优秀舞蹈队伍齐聚聂耳故乡，以灵动舞姿解锁多彩民族文化，全方位展现玉溪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群众文化活力。峨山县群众文化工作队队员李圆圆：
14: 我们带来的这次展演的节目是叫花鼓花鼓。那么花鼓呢，是我们峨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第5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希望通过央视的镜头呢，让更多的人走进玉溪，了解我们的峨山彝族花鼓舞。
2: 这次直播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除精彩的舞蹈展演外，现场还设置舞蹈教学、嘉宾清唱、玉溪特色好物展示等趣味互动环节，台上精彩演绎，台下热情互动，市民与游客沉浸式体验歌舞盛宴，真切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魅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中心《劲舞开跳吧》导演舒天田：
15: 一个全民来参与的这么一个跳舞的节目，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能跳起来。玉溪广场公园里面也随处能看到热爱跳舞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玉溪作为云南站的落地非常的合适。
5: 5月22号，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省滇中饮水建设管理局、省滇中饮水工程有限公司，历时1年打造的专题片《大国水脉》第一集《让金沙江再次拐弯》为何这么重要、这么难举行首映。
2: 该片聚焦金沙江工程性提水664公里输水干渠建设，实景拍摄结合动画演示，科普化解读工程穿越复杂地质带、破解世界级难题全过程，让大国水利工程走进大众。宣传片《大国水脉》主创冯英：
16: 我们是采用了电影级的拍摄，同时呢，运用了一些像高精地图建模以及 AI 的一些转场算法等等，那么就希望用创新的方式讲好滇中饮水的故事，让滇中饮水这个云南标志性的工程能更多的人知道。
2: 观众杨富曼，
17: 把这样一个非常抽象宏大的工程就更加直观的去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也让我感受到我们一个这个大国工程的一个震撼吧。而且作为一个云南人，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自豪。
2: 作为中国在建最大引水工程之一，滇中引水工程2018年开工，建成后可有效缓解滇中地区城镇生产生活用水矛盾，受益群众超1100万。首映后举行了大国水脉第二集开机仪式，大国水脉第一集近期将在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发布。
1: 昨天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4轮较量中，昆明队坐镇主场1-1战平玉溪队，并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对手。宝山队客场对战西双版纳队，最终1-2不敌西双版纳队。红河队1-2客场汉赴丽江队，文山队主场迎战临沧队，以2-0拿下本场比赛胜利。楚雄队迎战德宏队，最终以2-1的比分战胜德宏队。曲靖队3-0战胜昭通队。怒江队与大理队狭路相逢，通过点球大战，怒江队战胜大理队。普洱队以1-2的比分惜败迪庆队。
18: 权威信息，服务生活，新闻力量，汇集民生。您正在选择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9: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0: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2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
0: 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6: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6: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3: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0: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26: 晨光与暮年在这里相遇。
31: 想我不想？
32: 我想。哎呦，你好吗？
31: 好呀。
26: 没有感天动地，唯有朝夕陪伴。
33: 你搂着我的脖子。对。好。
26: 每一份耐心都温暖了岁月。
34: 责任心、耐心、细心还有爱心，
26: 这里有最真实的温情日常。
1: 哎呀，这花开的可真好，
33: 把春天留给你。
2: 光阴的对话，封面即将播出。
5: 你好，欢迎收看本周封面。在这家养老院里，住着一群平均年龄85岁的老人。时光的脚步在这里放得很慢，像午后静静铺开的阳光。在这里还有另一群年轻人，20岁出头，刚刚走进生活的清晨。他们每天喂饭、擦身、守夜，把最柔软的耐心与温柔交付给比自己年长60多岁的老小孩。青春与晚年就这样在养老院的方寸天地里相遇，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日复一日的琐碎重复与守望。今天让我们走进他们，看看这一老一少之间最真实的相处日常。
31: 还没吃饱呢，晕的。
10: 再听一下，
32: 这可没完了。
31: 你想我不想？
32: 我想。
31: 哎呦，心想吗？嘴想。
32: 你刚才你告诉我叫你什么来着？我又忘了。
31: 小宋。
32: 老宋。
31: 小宋。
32: 小宋。你好吗？
31: 好呀。你好吗？
32: 我很好，
33: 活得怎么样？
32: 那么多。哎呀，好了，我要睡觉了。
31: 你肚子饱了没有？
32: 我太困了。
31: 肚子饱了没有？
32: 饱了。
31: 我还没吃呢。
32: 没吃，赶紧去吃去。
31: 没饭吃。
32: 你没饭，你又吃我这一。
31: 我们领导说了，你没有吃完，我就不能吃。
32: 那我不行。
31: 咋整嘛？
32: 哎呀，我要睡。
31: 那你睡了，我今天就不吃饭了。
32: 哦。
31: 咋整嘛？
32: 你说的可真好。
31: 真的，你再吃两口肉好不好？不然待会领导就不让我吃饭了。今天干活就没有力气了，你把这两口吃掉。
32: 我不行，我告诉你。
31: 把这口吃掉。吃完我就有饭吃，下午咱俩就去耍。好不好？
32: 是吗？
31: 是的。
32: 是真的？
31: 真的。
32: 叫我吃这一口。
31: 对。
32: 这个？
31: 嗯。慢点吃。
32: 这个？
31: 嗯。
32: 哎呦，这个太肥了。
31: 那就吃这个嘛，吃这个。
32: 行了吧？
31: 好，办。
32: 干好。
31: 好。
32: 行了，我要睡了。你吃饭你也照顾。
5: 这家养老院生活着45位老人，平均年龄已达85岁高龄，而守护他们的是包括宋新娟在内的14位00后年轻护理员。他们每个人除了固定负责照料几位老人，还要兼顾其他10多位爷爷奶奶的日常起居。
31: 好了，不哭了，收了，我一会儿就来带你了。哎，好不好？笑一个，笑一个。
33: 我笑不出来。
31: 怎么把眼泪擦在我的衣服上了呢？
33: 对不起。
31: 对对，等我，我把这个奶奶带去睡觉，我们就回去了。
33: 哎，
31: 好不好？
33: 好。
5: 午饭后，倦意渐浓，看着同伴们陆续被送回房间。张奶奶再次泛起孩子气的执拗，
31: 看到没人了，她就着急得很。走吧，
33: 走吧。
13: 1612卫生间呼叫。
33: 你们都不管我了。
31: 哎呀，我天天在管你嘛。放在你的床头， 好不好？
33: 好。
31: 再睡一下。

0: 昨天晚上接着电话说黄爷爷睡眠不好，现在我有点担心他的情况。
1: 黄爷爷是敖秋选负责照护的老人，一清早他就来到爷爷床前。
0: 爷爷
2: 好、
0: 早上好。
2: 爷好。
0: 你昨晚睡得咋个样？
2: 哎，这样睡眠不好。
0: 睡眠不好干、是咋个呢？
2: 脚疼。
0: 脚疼。腿疼干这边这些。
2: 脚后跟不是的。
0: 脚后跟。
1: 问清了原因，敖秋选开始着手解决问题。
0: 这个地方疼个啥？
2: 对吧？
0: 用这个脚骨骨着你的脚后跟的脚脖子，如果给你垫起来，个还疼呢，可以了吗？
2: 可以，好，谢谢。
0: 不用谢，应该的。
1: 或许是因为疼痛缓解，或许是因为被细心照拂，黄爷爷一时情绪涌动。
0: 冒险多了呀，这个都是应该的。
1: 安抚好爷爷的情绪，敖秋选扶他慢慢坐起，开始新一天的照料。
0: 你搂着我的脖子，对，坐一下。
1: 83岁的黄爷爷因脑梗导致半身不便，家人难以常年看顾。去年他来到养老院，正好遇见刚从卫校毕业的敖秋选。
0: 爷爷洗脸了。
1: 一老一少的缘分就这样在晨昏交替中静静生长。
0: 一个人一只手他都能洗干净的，恢复的也挺好的。之前他都是要用那个拉力绳拉着他不能动的那只腿走路，现在都不用拉了。因为刚开始的话有一些情况也不懂，然后对他们也不是很了解，可能还会是有一些冲突，有一些矛盾。今天周四吃的是豆浆油条，然后这是你平时吃的鸡蛋羹。好，来，勺子放这里面。好，慢慢吃啊。装便的原因的话，就是我们和爷爷的互相的这种关心、理解、帮助还是很大的。因为我觉得的话，如果这个里面没得我们这种蹦蹦跳跳的人的话，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死气沉沉的啊。所以还得是有些活泼呀快乐的人把快乐全部带给他们。
1: 早餐后稍作休息，敖秋选便带着黄爷爷做些简单的活动。
0: 先试一下，好，慢慢转过来。好，
1: 这些看似平常的动作却是帮助老人逐步找回生活能力的重要一课。
0: 来，我扶着的。鼻子都淌出来了。
2: 人上年纪就是鼻子开水一累了。
1: 每迈出一步都是对身体的唤醒。
2: 别人使不着你嘛，好的事也不发生。
0: 还是比之前走得好得多，就是得靠自己多锻炼。
2: 是了嘛，
0: 看到他们脸上挂着的笑容，就是我们内心里面也是很开心的，就觉得他们的晚年生活有我们，他们能过得更好。
3: 因为像谢爷爷的话，他做的是纯卧床，那我们就夜间的话正常两小时去一次没有问题。那白天的话，就是有时间就过去看一下老人的情况。我们过去不只是
1: 每日清晨照料好老人用餐后，护理团队都会准时开一个简短高效的早会。
4: 对，就是厨房感觉最近的一些有点怠慢，真的很怠慢。比如说我们更新的餐食，他们都没有及时的做到。
1: 针对早会上提到的老人用餐情况，养老院负责人刘小庆立即与厨师沟通协调。
5: 他们主要反馈了有三个点，第一个的话是蛋白质过敏的那个老人，
6: 我每天在群里面蛋白质他不吃什么，我都会注明。
5: 既然我们提到了蛋白过敏，既然提到了需要加鸡蛋羹，那肯定是针对这个老人他个性的一个身体机能，或者就是他的食物过敏，来给你提到就是我们需要什么餐，什么需要什么餐这种，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还是要严谨严谨。
6: 只要信息发布我到这里了嘛，我都会处理的。
5: 行行。来。
1: 在常人眼中，吃饭洗澡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小事。可对于年迈的老人来说，却往往意味着一顿简单的饭菜、一次温暖的沐浴都需要耗费不少心力。
7: 要得懂，要不懂。
1: 老人用餐时，敖秋选和同事总会守在身旁，细心观察，随时回应他们的不同需要。
7: 给好吃，好不好吃？不好吃，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吃什么？晚上给你做。
1: 为了帮助老人维持咀嚼能力，他们尽量让老人吃正常饭菜。
7: 啊，好。什么？
1: 实在难以咀嚼时，他们也会贴心地将饭菜打碎，拌入汤汁，一口一口耐心喂给老人。
8: 吃饭，吃了饭，我们就走了，好。
9: 好，我感谢。
8: 好，不用感谢。
7: 他家属在吗？家属给他说。他怎么了？
1: 老人们午休刚结束，宋新娟就听到了陈奶奶呼叫：“
7: 奶奶，起床了，个好。我带你起来，我带你去玩去，个好。
10: 我不玩。
7: 你咋个了？
10: 我睡觉。
7: 你睡觉。”小孩要吃饭了，我带你起来个好，好不好？
10: 好，
7: 转过来，好，轻轻的。
1: 因老人耳背，他总习惯俯身贴近耳边说话。照顾难度大的老人，常会交给宋新娟。88岁的陈奶奶小脑萎缩，几乎无法行动。
7: 这个是一个三角安全带。就是像奶奶他们坐不稳的话，可能会往侧边倒，有的时候会往前面倒，防他们摔倒，然后就采用了这个三角安全带。
1: 这天中午因为没有睡好，陈奶奶格外不配合。
7: 你咋个了？给你个东西好不好？给你个糖要不要？别人都没有了，别人都没有，我就给你带了，好不好？
10: 不要呀！
7: 那你怎么了？你今天心情不好吗？
1: 照护工作并不总如想象中轻松。
7: 我刚开始第一次看到他奶的时候挺凶的，是感觉不太敢动他，那后面感觉可能也找到怎么去照顾他这种经验，能不能？
10: 对，哎呀，冷呀，这么冷呀！
7: 冷呀，等下拿个衣服给你穿，干哈？干哈？来飞一个，我看看你个飞的眼，飞一个。
10: 不想飞。
7: 不想飞，可是啊，那你想干什么？
10: 羊都不想。
7: 羊都不想。你咋个了？我拿个娃娃来给你玩，干哈？好不好？吃饼干，快吃，他 开心了，这会儿吃嘛，自己吃。你吃，你吃，谢谢你，你吃。我有，我有，这个是给你的，个哈。你吃。
1: 有时，付出会悄然开花，简单却足以暖心。
7: 哎呦，哎呦，对不起，把你饼干都干飞掉了，你可是，是不是？给好吃，给好要水，喝水，要好。
3: 对，做一次黄银针查那个院感啊。
7: 来，
3: 电子秤都不是。
7: 你慢点喝，不然会呛着，给好。喝嘛。
1: 可护理工作并不总是这样的时刻。晨光与暮年在这里相遇。
8: 想我不想？
11: 我想。哎呦，你好吗？
8: 好呀。
1: 没有感天动地，唯有朝夕陪伴。
0: 你搂着我的脖子。对。好。
1: 每一份耐心都温暖了岁月。
12: 责任心、耐心、喜心，还有爱心。
1: 这里有最真实的温情日常。
10: 哎呀，这花开的可真好，
0: 把春天留给你。
1: 光阴的对话，封面即将播出。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广告之后，封面故事继续播出。
14: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新闻广播。

0: 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
5: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北京时间9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4: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6: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这个欠揍啊！
1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7: 妈妈，
1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 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1: 好重啊！
22: 我帮你。
23: 德在传递。
2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4: 跳绳技术，
25: 准备。
22: 体在跃动。
2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7: 美在旋转。
28: 大扫除啦，
29: 我来拖地，
30: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21: 晨光与暮年在这里相遇。
22: 想我不想？
23: 我想。哎呦，你好吗？
22: 好呀。
21: 没有感天动地，唯有朝夕陪伴。
24: 你搂着我的脖子。对。好。
21: 每一份耐心都温暖了岁月。
25: 责任心、耐心、喜心还有爱心，
21: 这里有最真实的温情日常。
26: 哎呀，这花开得可真好，
24: 把春天留给你。
21: 光阴的对话封面即将播出。
27: 在
28: 不想了，不想了，我不想再照顾，我要我们的人照顾。
29: 我就是我们的人，走走走走，好坐一下，坐一下，坐一下，坐一下。
28: 坐人嘛，想几点嘛？
29: 坐哪点嘛？这个是你的好朋友。
28: 这个家不是我的家，不是我的家。
30: 王继才爷爷，走。
29: 好走。
30: 我带你上去，
28: 我不要你带。
30: 好，不要我带你。
28: 你欺骗我。
30: 好，你自己上。
29: 好，你自己走。
30: 你自己走。
29: 我带你，走走走走，我们跟老朋友走。你带他上去啊。
30: 好。我们去一楼接两个人，行不行？
28: 啊，不可以，我上不去。
29: 你别这样，你别。好，不开了，不开了。
28: 又完蛋了呀！
30: 不管他了。
29: 不是，他说。
28: 去了呀。
29: 不去一楼，不跟他去。
30: 你走
29: ，你去，不要
30: 往那边走
29: 了，
30: 松松。
29: 松松，坐这边看
30: 着哈。我们都在这里看他们下，好不好？我牵你，好，你自己走来。
28: 不要牵。
30: 好，不牵，你自己走。
28: 你们当成屁股，我也八九十岁的，外边走都坏事，你们两个整我在哪？
29: 对说，哪个再整我吼他坐。吃饼干好不好？我放在这里好不好？开了干。
21: 因为熟悉的老人都在五楼，独自住在六楼的尹奶奶感到有些孤单无助，一时间便像孩子似的闹起了情绪。
29: 不会有人欺负你了。

0: 他就不会很激动。但是如果你一直跟他说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他就会更暴躁。就是我们可以找一个可以走。
1: 在护理员宋新娟的安抚和恰好前来探访的女儿的陪伴中，尹奶奶的情绪慢慢缓和下来，恢复了安宁。
2: 因为他有得这个病也好了嘛，老年痴呆病也好，发病期间了嘛，我们可能在这个专业的方面嘛，可能做的不是那么太好，所以呢，送来的这个专业机构，得到专业的人对他的安抚、帮助和照顾了嘛，为我们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1: 95岁的尹奶奶正在阿尔兹海默症晚期的病程中，她的状况并非个例。在这里，每两位老人就有一位，这让护理人员更需要加倍的付出与包容。
3: 越来越进步了。
4: 头昏不昏呢？头晕不晕？
5: 不晕。
4: 好，不说话了哈。不说话哈，也放松，深呼吸。深呼吸，憋一口气，深呼吸，憋一口气，慢慢吐出来。
1: 给老人洗澡，对于小夏而言，需要细致的准备与格外的耐心。
4: 深呼吸，憋个两秒钟哈，憋个两秒钟，然后把气慢慢从嘴巴里面吐出来。
1: 检测完老人的状态，确认一切平稳，小夏才放心开始。这不仅是流程，更是对杨爷爷安稳的一份守护。
4: 现在就好得多了。
6: 个子有点小了，是吧？我扶着你，我扶着你。水都要再热一点。
5: 可以
6: 再热一点啊。
1: 小夏，护理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刚20出头。
7: 特别自然吧，一些跟他们相处的话，就像自己爷爷奶奶那种。每天起来，然后见到他们，就从最开始的那种拘谨啊，到现在的一种特别的那种亲切。有时候照顾他们，你把他们想成自己的婆婆，也他们照顾。包括有时候像面对他们一些神志有点不清醒的老年的时候，其实你会有更多的耐心去照顾他们。那我把衣头那个拿起来吧。
5: 对，那一件拿起来就可以了。
4: 要得。洗完澡人舒不舒服？
5: 不舒服。
4: 身体够轻松？
5: 轻松。
4: 奶奶，吃饭了，吃饭了。现在个情况就是，反正长期卧床嘛，然后基本上的话就是一直意识不清醒。对，然后也不能自己吃饭那些，像给他打鼻饲嘛，也给他喂饭那种。奶奶，醒一醒啦，白天啦。
1: 在同事里，小夏有一张最年轻的面孔，却默默扛起了不轻的担子。5位失能老人的日常照料几乎分离不开他。
4: 来，
8: 我
4: 轻一点。
1: 喂饭、翻身、陪伴、安抚，很多时候他像是老人们的另一个依靠，静静做着那些细致而必须的事。
5: 你觉得干好特要具备哪样的条件？
7: 我觉得就是责任心、耐心、细心，还有爱心。
6: 1、2、3，好，来。
5: 这个刚才靠着不压着？
4: 要抹一抹才舒服一点。
1: 午后若逢天气晴好，便是

0: 爷爷奶奶们舒展身心的惬意时分。简单的游戏就让爷爷奶奶笑容满面。
1: 四五六七八九十，我爱玩。
0: 张奶奶手里还是那个谁也不让碰的洋娃娃。
1: 哎呦，风大呀，这点儿。
2: 它吹一会儿就不风不吹了，那你就是吹着风也不冷，是不是？也不冷嘛。是不是、啊、
1: 冷倒是不冷，但是风大。这
2: 我跟你讲，你每天在房间你坐着一点光合作用都不做，变矮了、嗯、听到没？
1: 变矮了。
2: 对，晒晒太阳对身体好，听到没有？哦，吹风又不冷，是不是？嗯，对不对？
1: 对。
2: 嗯，好，那你就在这坐着啊。哎啊
1: 啊，你真讨厌，你把他帽子给我戴上。嗯，讨厌。
3: 爷爷你玩
4: 拿着，
5: 拿着拿着，
4: 丢给我，一二三行。
0: 春花繁盛，小夏他们带着爷爷奶奶赏花踏青。
1: 春天来了、哦、啊，是啊
2: 是啊，
1: 春天来了，跟人一样，有了春天什么都好。
2: 哎呦，什么都好。
1: 人的一生短呐、啊
2: 嗯、哎呀，
1: 不不想不想，
2: 嗯，别想啊，
1: 不想、嗯、
2: 不想这么多啊。哎，
1: 我不想，
2: 咱现在就好好的啊。哎，不想这么多。哎，对，现在不也挺好的吗？是不是
1: 现在可以？
2: 对呀、啊、现在也挺好的。
6: 爸爸心，你开心吗？
1: 开心
2: 开心。嗯，每天都开心就好啦。
1: 哎呀，现在就是这样，什么都变了，我们也老了。哎呀，这花开的可真好，一团一团的。
2: 对呀，你看一团一团的。哎呀，
7: 好可以吗？
2: 把春天留给你。哎呀，
7: 那，嗯，哎呀，夹住吧，
2: 夹到帽子上去。哎呀，好看，
1: 好看，
2: 哎呀，好看，哎呀，真好看，
1: 是不是好看？啊，
2: 给你也带一朵好不好？
1: 我不，
2: 你不带，
1: 我不带。老都老了，还带花了。
2: 你带一个我看看好不好看？
1: 哎呦，带哪儿啊？
7: 能
1: 这叫什么呀？这我成了，我成了什么了？他带这儿，
6: 幸福成了半神仙。
1: 哎呦，那你们给我带到哪点去了？啊？
7: 耳朵，
6: 到旁边，
7: 好看呢、哦？
1: 好看吗？
2: 好看，
8: 好看，
1: 好看。你们觉得好看？
7: 对。哎
1: 呀，一天你们就拿个项
0: 链。日子缓缓流过，青春在照料中沉淀，岁月在陪伴里变得温和。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年轻。我们留不住光阴，却可以留下温暖与陪伴。愿老人们余生安宁，愿年轻人每一步付出都有回响。感谢收看本周封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0: 弘扬养生文化， 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7: 大家好，新一期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是咱们节目播出的第600期了。听众朋友，2026年5月16日至22日，我们迎来了第12届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传播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倡导健康中国营养先行，以好营养好家庭为理念，鼓励以家庭为单位，科学搭配膳食，养成文明健康饮食习惯，以家庭健康筑牢全民健康基石，推动千万家庭打造营养餐桌，践行高质量膳食。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李娟娟，从专业的角度解读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并分享实用的合理膳食技巧，让大家吃得营养，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8: 名医档案。
7: 李娟娟，副主任医师，硕士，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从事营养与食品安全工作18年，云南省食安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云南省食品安全标准与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云南省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普宣传和风险交流专家委员会委员，健康云南合理膳食行动营养健康餐厅食堂创建省级专家组成员，云南省突发传染病卫生应急专家组成员，云南省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注册营养师。李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9: 紫云好，收听我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李娟娟。
7: 欢迎李主任做客健康生活节目。在本期话题筹备阶段呢，您为何选择聚焦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这一主题呢？那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初衷好吗？
9: 好的，紫云，选择这个话题呢，我有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家庭餐桌是最日常的健康起点。一个人呢，一天至少有1到2餐呢是在家里吃的。家庭餐桌上的食物选择、烹饪方式、进食习惯，直接决定了全家人的营养状况。其次，家庭是饮食习惯形成最早也是最稳定的地方。一张餐桌往往同时影响着孩子、成年人和老人。再者，这也是对当前公共卫生问题的务实回应。我们监测发现，一方面呢是超重肥胖率的持续攀升，而另一方面呢，钙、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等关键营养素摄入呢却是严重不足。让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重新建立在自家的厨房里，这是成本最低也是效果最持久的健康促进策略。
7: 李主任呢，今年全民营养周格外强调回归家庭餐桌，但是我们也发现呢，如今外卖便捷高效，不少的年轻人很少下厨做饭。从营养与健康的角度来看呢，长期吃外卖和在家吃饭究竟有哪些显著的差异呢？
9: 哎，紫云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外卖呢，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从营养健康的角度，如果是长期依赖外卖，确实存在着不少的隐患。首先，油盐往往是超标的，为了口感和卖相，餐馆烹饪啊普遍高油高盐，长期如此啊，肥胖啊、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的风险就会明显的上升。其次，食材的新鲜度和搭配的均衡性难以保证，很多外卖啊，它为了出餐快、成本低，往往会去使用大量的半成品和深加工的食材，而新鲜蔬菜水果的比例呢偏低，像全谷物呀、豆制品啊、优质水产品更是虚切品。第三，分量呢难以控制，很多外卖套餐往往是一刀切的固定分量，容易造成过量进食。而我们在家庭烹饪呢，可以根据家庭成员的实际需求来灵活的进行调整。所以我们回家吃饭 最大的优势就是可控、可塑、可传承。你可以控制油盐糖的用量，可以塑造均衡的膳食结构，还能够把健康的饮食习惯传承给下一代。
10: 嗯，李主任呢，今年全民营养周重点突出的是减油，但是云南特色的美食如炸洋芋呀、炸乳扇呐、油炝黄喉等等，少油后总担心影响风味，减油啊是否必须牺牲口感呢？哎，您有没有适合云南家庭的减油不减香使用的妙招呢？
9: 啊，是的，云南的美食啊确实诱惑力是很强的，但是呢减油绝不是要大家苦行僧式的吃饭，关键呢就在于科学的替代和烹饪的技巧。第一呢，我们可以学习一下改变烹饪的方式，比方说多用蒸、煮，少用煎、炸。像炸洋芋，我们可以把它改成烤洋芋，再搭配上云南特色的蘸水，味道一样的好。
10: 嗯，没错。
9: 第二，我们可以善用一些天然香料。我们都知道啊，云南省是香料王国，像草果、花椒、香茅草、木姜子、小米辣，这些天然的香料啊，可以极大程度的来丰富菜肴的风味层次，减少对油脂的依赖。
10: 对，有的时候加入木姜子，味道真的很不错呢。
9: 是的。第三呢，我们还可以定量用油。我们建议啊，每个家庭可以配备一个带刻度的控油壶。
10: 嗯，
9: 每天烹调用油的量呢，控制在25到30克。可能一开始大家会觉得不习惯，但是我们味蕾的适应期呢，大约只需要2到3周。等你习惯了清淡的口味之后，你再来吃重油重盐的食物，反而会觉得腻得慌呢。
10: 嗯，
9: 第四哈，那就是其实换油也很重要。
10: 换油，换什么油呢？
9: 那换油呢，其实就是推荐大家用植物油去替代动物油。
10: 嗯，
9: 比方说我们云南的菜籽油啊、葵花籽油、茶油，这些油呢富含不饱和的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也更加的友好。
10: 哦，是这样。云南豆类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我最喜欢吃的豌豆粉，还有豆腐啊、豆豉啊、腐乳等等，随处可见。很多的听众会疑惑呀，增豆是不是单纯的多吃点豆制品呢？具体该怎么吃，吃多少才科学呢？主任。
9: 哈，子云，云南确实是豆制品的天堂，但是增豆的核心是增加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而不是所有的豆类都算。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成年人呢每天应当摄入的是相当于25到35克干大豆的量。那么如果把它换算成我们常见的食物呢，大约就是一杯300毫升左右的豆浆，或者是半盒子嫩豆腐。那么我们都知道哈，云南的豆制品的花样很多，那么我也给到大家一些实用的建议。
10: 嗯，
9: 我们在早餐的时候呢可以喝豆浆。喝豆浆呢比我们喝粥配咸菜，它的营养密度是高得多的。
10: 哦，更营养。
9: 对，是的。而且豆浆当中啊，它富含优质蛋白和大豆异黄酮。
10: 是的，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女性也是非常好的。
9: 是的，子云。然后在正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加豆腐。
10: 嗯，
9: 像家常豆腐、凉拌豆腐丝、豆腐圆子汤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嗯，
9: 然后像您刚才提到的
10: 豆豉。
9: 对，像豆豉、腐乳这样一些发酵的豆制品呢，它们虽然风味独特，但是由于含盐量比较高，所以呢要控制量，不能当做增豆的主力。
10: 哦，是这样。您刚才说到加豆，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说说加奶呢？我想问问您啊，云南不少人存在着乳糖不耐受的情况，一喝牛奶就腹胀腹泻的，那么这类人群是不是就不用喝奶了呢？有没有什么安全又有效的解决办法呢？
9: 对，子云，乳糖不耐受的现象呢，在我们亚洲人群中确实是很常见，但是这绝不是放弃喝奶的理由。
10: 嗯，
9: 奶及奶制品呢，是钙的最佳的食物来源，而我国居民的钙的摄入普遍不足，如果是长期缺钙啊，会导致骨质疏松，儿童呢，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而老年人呢，也会增加他的骨折的风险。所以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有这么几个比较实用的建议给到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少量多次，不要空腹的去喝大量的牛奶，可以每次呢喝50到100毫升，分多次呢来饮用，让我们的肠道呢逐渐的去适应这样一个过程。
10: 嗯，
9: 第二呢，我们可以选择低乳糖或者是无乳糖的奶。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舒化奶、零乳糖的奶，它们的营养呢和普通牛奶是一样的，但是其中的乳糖呢已经被分解，不会引起不适。第三呢，可以喝酸奶或者是吃奶酪。 酸奶呢，它在发酵的过程中，大部分的乳糖呢都被分解了，而且它含有益生菌，对我们的肠道非常的有益。但需要注意的是，尽量的去选择那些无糖的或者是低糖的酸奶，避免摄入过多的添加糖。而奶酪呢是浓缩的奶制品，它的钙含量很高，而乳糖的含量比较低，小小的一块就可以满足相当量的钙需求。那么第四啊，我们还可以用奶来做菜，不知道大家尝试过没有？
10: 我倒是尝试过，经常会用牛奶蒸蛋呢、奶香南瓜汤啊，或者是奶酪焗蔬菜等等，我非常喜欢吃奶制品的。
9: 对，我们用牛奶做菜呀，既能补钙，又避免了直接饮用牛奶这样的不适。
10: 嗯，那我们云南本地也有丰富的奶源，比方说水牛奶呀、羊奶呀，这些对我们身体怎么样呢？
9: 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奶源，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呢进行一个多元化的选择。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每天饮奶300毫升以上，或者是吃相当量的这样一个奶制品，这个呢是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硬指标。
0: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0: 好，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请专家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微信平台的上山若水他是这样说的：专家您好，子云好，我负责家庭饮食30多年了，一直关注着健康，听说呢膳食指南建议多吃全谷物和水产品，但是我们云南人主食是以米饭为主，吃鱼也不多，想请教一下李主任，云南家庭该如何针对性的调整，有没有本土化的食用做法呢？
9: 您好，这位听众，您的问题呢问得很好，确实戳中了咱们云南人饮食上的两个短板。先说全谷物，全谷物呢是指保留了完整谷皮、胚芽和胚乳的谷物，比如糙米、燕麦、小米、玉米等等，它们呢对控制血糖、血脂、预防便秘呢都有好处。其实咱们云南呢有很好的全谷物资源，像滇南的紫米、红米，滇东北的苦荞，都是优质的本土全谷物。所以建议您在煮饭的时候可以用1/3的全谷物去替代精白米，如果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可以适当的减少比例，或者把全谷物呢煮得软烂一些。再说水产品，云南虽然不靠海，但是啊，淡水鱼资源非常的丰富，像洱海的公鱼、滇池的银鱼，以及各地广泛养殖的草鱼、鲫鱼、罗非鱼等等。淡水鱼同样富含优质蛋白、核不饱和脂肪酸，是极好的营养来源。所以建议您家每周可以吃鱼2次，每次呢大约3到4两。而做法上呢，推荐清蒸或者是煮汤，这样啊，既保留了营养，又清淡健康。
10: 哎，其实啊。鱼的做法还有多种多样。我最喜欢吃的是酸汤鱼呀、木瓜煮鱼呀，这些也是很好的家庭做法呢，是吧？
9: 是的，它不但酸辣开胃，而且还少油、少盐。
10: 对。
9: 那么除此之外啊，也可以适当的选择海带、紫菜、虾皮等这样一些海藻类和干货类的海产品来补充碘和钙。
10: 嗯，非常谢谢李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昆明听众云淡风轻的提问。他说，我是上班族，早餐呢常来不及吃，午餐呢都是外卖，只有晚上能回家做饭，但一家人团聚容易坐一大桌子吃得过饱，饭后呢又久坐不动，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调整更健康呢？主任请。
9: 您好，这位听众，您描述的呀其实是很多双职工家庭的共同困境，早餐凑合一下，午餐将就一下，晚餐放纵，再加上饭后的葛优躺，长期这样下去，那么全家的体重和代谢指标就会很容易的亮起红灯。我给您几个针对性的建议进行调整。第一，早餐不能省，哪怕只有5分钟，建议家里头常备牛奶、全麦面包、煮鸡蛋、即食麦片，这样啊，早上花5分钟就能搞定一份合格早餐。第二，午餐外卖呢也要会点，如果实在只能吃外卖，记住3个原则，一荤一素一主食，优选那些清蒸的、白灼的、炖煮的菜品，备注少油少盐，搭配自带的小番茄、黄瓜来补充蔬菜，避开那些油炸的、干锅的、红烧的、糖醋的、高油高糖的品类。第三呢，就是晚餐要做减法， 而不是加法，晚餐的量呢要比午餐少，种类可以丰富，但是分量要控制。比方说一荤清蒸鱼或者是宫保鸡丁，两素一深一浅。比如说蒜蓉西兰花呀，加一份凉拌黄瓜，再来一个汤，番茄鸡蛋汤或者是青菜豆腐汤，然后一个主食，小半碗杂粮饭，用小一点的餐盘，视觉上装满，但实际的总量减少。第四，就是饭后呢，要动起来，不要瘫下去。建议全家呢，养成饭后散步15到20分钟的习惯，到楼下去转转，小区里头走走，消消食。第五啊，可以设定一个家庭健康日，把健康习惯呢固定化，比如每月一次的家庭体重监测日，全家人一起称体重、量腰围，互相提醒，把健康管理呢做成有仪式感的家庭活动。
10: 哦，主任，您刚才的这些建议真的非常好又实用，到下面啊，我也要赶紧试一试。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回答听众风信子的提问。他说，您刚才讲了很多该吃的食材，我还想了解一下，一家人共同就餐，除了食物的本身，就餐时间、方式、氛围对于健康有没有影响？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9: 您好，这位听众，您的问题啊，问到了点子上。营养餐桌不只是吃什么，更重要的是还包括怎么吃、和谁吃和在什么样的氛围下吃。所以第一呢，就是要规律进餐，定时定量。现在呀，很多人不吃早餐，晚餐过晚，宵夜不断，这些呢都会打乱我们的代谢节律，增加肥胖和糖尿病的风险。第二呢，就是要做到细嚼慢咽，专注进食。有的人喜欢边刷手机边吃饭，或者是边看电视边扒饭，这样一些分心进食的行为啊，会让你不知不觉的吃得过多，而且呢还会影响你的消化吸收。所以建议放下手机，关掉电视，和家人一起专心吃饭，细嚼慢咽，每口饭呢咀嚼20到30下。第三呢，可以营造一个愉快的就餐氛围。我们的家庭餐桌呢是情感交流的重要场所，愉快的情绪啊，它能够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提高营养的吸收效率。而相反，如果是在紧张的争吵的氛围中吃饭，会影响我们的胃肠功能。第四啊，可以让孩子来参与备餐，带着孩子一起买菜、洗菜、做饭，不仅能够培养他们的生活技能，还能够让他们对食物产生兴趣和尊重，从小建立健康的饮食观念。最后啊，我们可以制定家庭公约，共同践行。比方说，每周呢至少3天在家吃饭，每餐呢必有蔬菜，每天一杯奶等等。把这样一些健康的习惯变成家庭共同遵守的家庭公约，互相监督，互相鼓励。
10: 刚才呀，通过李主任的介绍，让我明白了，好好吃饭不只是把食物送进嘴里，更是用心对待每一餐，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围绕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把一日三餐的健康学问讲细讲实。从现在起，我们每个人呢，都要从回归家庭餐桌做起，坚持合理搭配，践行健康膳食，守护家庭餐桌的营养，就是守护全家人最日常、最坚实的健康防线。
9: 没错，子云，节目中我们简要解读了减油、增痘、加奶的核心要义，分享了增加全谷物和水产品的食用方法，澄清了减油就是不吃油等常见的误区，也探讨了规律进餐、专注进食、愉快氛围等怎么吃的智慧。其实健康中国就始于万家灯火下的那顿家常饭。
10: 嗯，您说的真好，相信大家心里也清楚了，合理膳食是健康的重要基石，而健康之道不在一朝一夕，恰在一餐一饭之间。今天的健康生活节目，非常感谢李娟娟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0: 节目预告，
10: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请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红主任，下期的话题是别让高尿酸熬成顽固性痛风。请您继续关注5月27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4: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6: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北京时间10:00。

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啊吃的非常好呢？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它能降血糖，能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冻干粉能够降血糖，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三价铬对血糖、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那么三价铬什么东西啊？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还有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咱们日常所用的一些降糖药，它降的就是餐前血糖或者是餐后血糖，对吧？对于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它起不到很好的治疗作用，那就是降糖，那应急给你控制。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含有这三价铬，主要从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就再多也没用，不降糖。三价铬是人体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你包括那脑病患者啊，就脑血栓的，看着药都恶心，讲话了，打饱嗝都要出来了，不用了，你吃这个蜂王浆一样能够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一样能够降血糖，而且这款药用型蜂王浆能降糖不伤身体，降血脂不伤血管，心脑糖风湿骨病患者全都能用，你就没有疾病的啊？你说我还行，我身体啊挺好，没有病，那你就当保健了，你就当预防了，你就当提高免疫力了，提高你的抵抗力，对吧？提高你抗病能力，你就天天吃，这一天才喝2块多钱，我讲话了，你就喝水也喝不下来呀，对吧？刚才咱说了，一般的矿泉水现在都得3块钱一瓶，对不对？你这是纯中药饮片，纯天然的，我讲话了，怕三高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怕炎症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所以这药啊，我说了，又能降三高，又能消炎，又能够化油、化脂、化痰，还能够保肝利胆、助消化，多好啊！一天才喝2块多钱，比你喝一瓶矿泉水都便宜。矿泉水也不治病啊，不就解渴吗？对不？但这药它治病啊，关键是啊，便宜啊，老百姓用得起。而且还中药饮片，你像市面上啊也有蜂王浆，99%都属于农副产品，它和中药饮片是两回事儿。咱们这属于中药饮片，有人说有啥区别？当然有区别了。中药饮片它有主治，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第二啊，它如果是药，喝上见效，用上见效，

常喝常笑，这叫一药三效，能治三高啊，能治炎症，能治疗肝胆脾胃，这叫一喝三治。所以它属于中药饮片，它有明确的功能和主治。第四，国家对药是有明确要求的，你什么样的蜂王浆入药，经过多少道炮制工艺，包括对重金属的检测，包括一些农药的残留检测，你说纯天然不行，对吧？你说纯天然就纯天然了，得检测，是不是？包括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啊，都是有标准的，是不是？你随便你拿过来一杯水，你说啊，这水是圣水，这是玉皇大帝喝的，对吧？能行吗？是不是？你得检测。所以咱们这个纯天然的蜂王浆，它就是经过检测的，都是有标准的。咱们这个叫什么呢？中药饮片。你像一般的，它属于啥？农副产品级别的啊。什么叫农副产品呢？就是在农贸市场卖的，就那样的蜂王浆，一般没有明确的药用价值，合上呢也不会写的，包括对蜂王浆的要求都没有，因为它就属于农副产品嘛，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包括不做什么重金属检测，不做农药残留检测，不做有效成分的分析，也不要求你去炮制，因为他们的蜂王浆啊，它都不属于药用级的。所以你吃的这个蜂王浆，你别光吃，是不是？你得看一点，你得明白点啊，你看它是不是药，是不是中药饮片，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像咱们这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中药饮片，属于药，降三高，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包括保肝益肝啊，助消化，药盒上都写着呢。所以你吃的蜂王浆，你得看这些啊。所以为啥说咱们医院这好啊，就在这儿了，现在还合适还便宜，一盒赶上活动才合80块钱，我讲话呢，一天比你喝一瓶矿泉水都便宜，你就天天没事吃呗，多好啊。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说哪些人适合用啊？我觉得啊，就咱们所有人都适合用，不管你是有病的你还是没病的，有病的咱就调病了，没有病的呢你就当预防了呗，对吧？那预防还不挺好吗？是不是？如果说咱们真能做到未病先防，那就太好了。所以咱们现在很多人他做不到啊，有的讲话了，你别说未病先防了，就有的有病了他都不着急治呢。哎呀，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也挺伤心的。所以大家伙啊，有病了赶紧治，别硬挺着啊。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药用型蜂王浆，所有人都能用。刚才说没病的也能用，对，没病的你就当预防了，就当保健了啊。最主要是啊，它便宜。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人，他也在预防保健，他怎么预防保健？他运动啊，他又是用这个自行车啊，或者是用一些健身器材，你说花多少钱，对不对？有的我去办个什么健身卡啊，一年好几千块钱，3万块钱，对不对？结果呢，有的还坚持不下来，你说你费那劲干啥？你浪费那钱干啥？你就这个一天2块多钱，不照样给你预防了，对不对？你现在你上哪儿你去找这个价格的去？一盒啊能合上80块钱，一天2块多钱，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所以呀，没事你就吃呗，你也不用熬，你也不用煮的啊，也不用你看着火，愿意吃啊咱直接就吃，往嘴里一倒，往舌头底下一倒啊。你不愿意那么吃的呢，用温水啊一冲，对吧？漱漱嘴没事了，这就吃进去了，多简单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它要是贵那咱就不合计了，对不对？说这一盒啊得800-900上1000的，咱不合计，关键这东西便宜呀。那咱最后说哪些人非要去吃呢？我还是那句话，所有人都适合，但是

哪些人非要去吃啊？首当其冲的啊，第一就是有高血压的啊，血压平时高的不稳定的，你喝点啊，有助于帮助你稳定血压。你像咱们有很多年轻的啊，40来岁就开始血压不稳定了，为啥呀？熬夜呀，饮食不规律啊，对吧？你喝上点是吧，你可以给他备上点，你让他喝着点，对他那血压有好处。讲话了，40来岁上有老下有小，对不对？千万不能出事儿。有的时候你对比对比，就是现在这孩子40来岁，照咱们那个年龄40来岁的时候，那身体差远了去了，对不对？平时都不干活。所以说呢，咱们当老人的，如果说看家里边这孩子血压呀血糖不稳定了啊，你给他备上点，让他用一用。你吃降压药不也吃吗？对不对？你当血压稳定了，你降压药不就少吃了吗？而且有很多人都知道那个降压药啊，说实话，哎呀，没人愿意吃，但是呢又不得不吃，那没办法啊。所以咱们血压不稳定的你适合用，当你血压稳定点了，你心脑是不是就安全点了？所以说还是那话，别出事比啥都强。所以首当其冲必须要用的就是高血压病人，第二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病人，血糖高的啊，最起码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冻干粉它帮助你降血糖，你就少吃点降糖药呗，少打点胰岛素呗，你毕竟这些都是西药，都有副作用啊，时间长了对身体都不好。你平时每一天呢你吃点这蜂王浆，必须属于啥呢？就是这种药用型的，最起码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省得总出现低血糖或者血糖居高不下啊，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这情况。你有它，最起码它血糖能稳定下来呀，对吧？所以糖尿病人应该用。第三呢，就是血脂高的，你不能总靠去吃那个阿司匹林呐、洛伐他汀啊，就这些个啊西药片呢去降血脂啊，时间长了这都是问题啊。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降降血脂，最起码西药你能少吃点。另外呢，对心脑也有好处，你血脂正常，你淤堵就少，心脑它就不容易出事，是这个理儿吧？第四呢，就是身体总有炎症的，你比如说有肝炎的啊，你平时你吃点这蜂王浆，对你那个肝炎有消炎的作用。肺炎、肝炎、胃炎、肾炎，就这些个炎症它怎么来的？那就是火多造成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肺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肺炎，胃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胃炎，肝火大时间长了就是肝炎，炎症就这么来的。那么当炎症时间一长，必然是恶变的。所以你看这个炎症的炎它是怎么写的，是不是上边一个火下边一个火，哎，两个火摞在一起，一个火那就是有火了，两个火那就是炎症了。所以火多了就是炎症，炎症时间长了，就像咱们说你把这肉啊把人呢架火上烤，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给这人烤死了啊？为啥呀？因为恶变了吗？出现恶变了，变成了不好的病了，变成绝症了，可不就死了吗？所以平时吃点这个蜂王浆，最起码帮你消消炎。所以平时身上有炎症的，爱上火的，你吃点这个啊，对你身体有好处。关键咱讲话了，它便宜啊。那么第五呢，我讲话就肝胆脾胃不好的，你平时你吃点这个蜂王浆，对你那个肝胆脾胃都好。过去中医有句话说，脾和胃上的毛病得先从肝上入手，它保肝益肝是非常好的这么个东西，很实用的这么个东西啊！你看沂蒙山那边的人，没有几个大胖子，没有几个高血压患者，没有几个糖尿病患者啊，没有几个脑血栓病患者，你不能说一个没有那叫抬杠了，对不对？你啥事是那么绝对的？有，少，特别特别少。所以这就跟他们常年吃这个蜂王浆有主要关系。所以很多沂蒙山地区的人一辈子那个血压都很正常，
血糖也很正常，血脂也很正常。

肝也好啊，胃肠道也好，就吃这个蜂王浆吃的都特别好。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适合什么人喝呀？我刚才说了，所有人都适合，但是尤其一些身上有病的，像高血脂人群呐、高血压人群呐、高血糖人群呐，以及肝胆脾胃不好的中老年人群，包括身体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啊，还有就是神经衰弱呀、睡眠不好的啊，就这一类人都适合去使用它。所以咱们这款降糖降脂降压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属于功能性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保肝益肝、助消化，它属于这么个蜂王浆。所以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那脑病患者、脑血栓患者，你就吃蜂王浆一样可以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蜂王浆一样能降血糖，而且降糖不伤身体，降脂不伤血管。你正常医院咱不说了吗，158一盒，你想多买买不了，一人最多给你开上两盒。像这个药用型蜂王浆，我告诉你，市面上最少估计都得300多。你像我们当大夫的都有个梦想，就是想让咱们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你是没钱的，包括说我是低保的啊，你贫困户啊，家农村的，我都希望你每天都能吃上。所以我找咱们院长，好说歹说求着人家，最终敲定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120块钱一盒，比医院一盒便宜38块钱，而且这一盒吃上半个月，赶上了咱们又有赠送，哎，相当于这一盒80多块钱，一天才喝2块多钱。我讲话了，不比咱们一天喝那个矿泉水都便宜啊，对不对？我跟你说，现在真事儿，喝一瓶矿泉水都得2-3块钱，甚至3-4块钱。所以啊，你吃上咱们这药用型的蜂王浆，让你有个好身体，让你有个好的血糖，让你有一个好的血脂，让你有一个好的血压，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脑糖啊，让你有一个好的肝胆脾胃消化系统。这一盒里边是15瓶，你就一天一瓶也行，你2天1瓶也行啊，你1天2瓶也行，就论我讲了啊，看你怎么去用，你平均下来真的比你喝那矿泉水便宜。所以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你就吃去吧，一天才喝2块多钱，早晚各一次，一天顶多就4块来钱呗，你一个月可劲儿吃，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对不？你算呗，是不是比你吃那个洛发他汀都便宜，比你吃那个阿司匹林呢、拜阿司匹林都便宜？现在100块钱，咱说句实在话，能干啥呀？关键咱们这款蜂王浆，它能够降血糖、降血脂，你就没有糖尿病的你也吃，它能预防糖尿病啊。那么你有糖尿病，你更得吃了，多便宜呀、多好啊，对不对？你吃上，你身体只会越来越好，血压、血糖只会越来越稳定。你像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作用，因为里边有类胰岛素，所以对血糖啊、对胰岛都有好处，可以直接降血糖，可以直接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你就记住了，这是纯天然的，比你吃的那个降糖药、比你打的那个胰岛素强，比你吃的那个洛伐他汀便宜啊，比你吃的那个拜阿司匹林都强，完还便宜。那天我跟大伙也说了，现在呀，你看咱们接近快有2亿的糖尿病患者，这就是注册在内的。什么叫注册呀？就我上医院啊，上社区，我登记了啊，能在网上查到的有很多，你包括农村的啊，可能他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还有很多呢可能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就随便的买了点降糖药吃。为啥？他现在在社区门诊呢，在哪儿啊，测血糖的时候测的自己血糖高，他也没上那个医院说我挂号找个大夫好好的看一看，没有，就随便的血糖高了我买点降糖药，

那人家就说吃这个降糖我就买，吃那个降糖他就买。要是全都算上，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呀，不止2亿多，知道吧？只多不少，就5岁以上的几乎每5个人，可能就有1个人是糖尿病的。所以你看，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糖尿病患者进行眼部手术、心脏支架搭桥手术、肾透析，对吧？换肾手术，还有那个脚做那截肢手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啥？高血糖。那么糖尿病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血糖高究竟怎么降？很多时候啊，我们一直就认为糖尿病是终身疾病，降糖药得吃一辈子，胰岛素得打一辈子。中医大夫我不知道，但是西医大夫都会说一句话，说这病治不了啊，你只能吃药维持。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就通过西药维持吧，没办法啊。那你维持住没有啊？并发症控制住没有啊？没控制住吧？不仅没控制住，还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得从你吃那降糖药说起。你比方说，你吃的是二甲双胍，这个二甲双胍呀，它是降糖的第一首选用药。那么这个药降糖是什么原理呢？就是让你的肝脏、脂肪、肌肉去吸收多余的糖分，来帮助你降血糖。所以常吃这个二甲双胍的人有一个特点，怎么的呢？就逐渐逐渐的身体肥胖，因为肌肉、脂肪它把这糖吃多了，所以这人就胖。同时，这药还有3个不良反应。第一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胃肠不适、消化不良，造成脾胃吸收功能差。第二个不良反应会造成你体内维生素 B12、B1 的缺乏，所以会表现出现什么呢？自汗、盗汗、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等表现，严重的还会引起贫血，啊，就是巨幼红细胞贫血，啊，因为这个维生素 B12，它是影响我们这个血细胞的。第三个不良反应会造成我们心脑缺氧，这与药的原理有关，因为让你的肌肉器官啊，让你其他组织吃更多的糖，最终心力衰竭、呼吸衰竭、心梗死亡。所以这个二甲双胍它是存在这些问题的。你比如再说拜糖平，又叫什么呢？糖分子抑制剂。那么这个药原理是啥呀？就是抑制糖分吸收来达到降糖。你比如说我是糖尿病患者，我吃上这药以后，这药呢就不让我的小肠去吸收这个糖分了。那这样一来呢，你血液当中的糖就不会持续升高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了，你说人能缺糖吗？不能吧？缺糖能活吗？活不了了，是不是？是让你这血糖不高了，让你不吸收糖了。但人身体各个器官是缺糖的，对吧？你比如说大脑没糖，记忆力就会下降，人家精神呢就差，时间一长，脑血管、脑神经就容易出事，所以你就越来越怎么的，健忘了，记忆力下降了，对不对？再比如心脏缺糖，心脏跳动就会没有劲儿，人就会乏力，就会心慌，时间一长就会心律不齐，心肌缺血，严重就会引发什么？心梗，你像我所认识的糖尿病患者，用这种降糖药的就没有一个人啊是有精神头的，一到下午就困，整个人就是昏昏沉沉的，倦怠，没有一个说我心脏是好的，啊，说我心脏啥毛病没有，没有，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我说这话，有糖尿病的就吃这药的，你自己对照着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这是拜糖平存在的问题。你再比如说格列齐特或者是诺和龙这种药啊，又叫胰岛素促泌剂。这药啥原理呢？用我的话讲，就是鞭打老黄牛。你不是说胰岛素分泌的不足吗？好，那我通过这个药去刺激你的胰腺去分泌，我一刺激你就能分泌一点胰岛素，哎，你这血糖就下来了。那我问你，这就像咱家里养的那牛似的，老了干不动了，或者是饿了，
你不给。

那吃的，完了你还总拿个鞭子就抽了人家，早晚有一天不得把他打死，把他累死啊？那胰腺也是啊，对吧？他本身是有问题了，啊，你不去修复他，你还总去刺激他，那终究有一天，他就给你罢工了，对不对？彻底反抗了，不干了。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啊，你可能说，我有胰岛素，你记住，就现在再好的胰岛素，它都是人工合成的，就是从那个猪啊、牛啊、羊啊身上提取出来的，因为是合成的，肯定它是存在排斥性的。这种排斥不是说用上就死，但时间长了到后期，身体也会产生大量毒素，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我们的肾脏、眼睛，甚至会造成我们什么呢？水肿、看东西模糊不清、手脚麻木等表现。所以你现在你会发现，你用这些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行，但到后期都不行了，副作用都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而且呢，这些药有一个共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只负责降血糖，所以他们叫什么？降糖药，对吧？至于说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这不管。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方式降糖呢？又有营养，又不是西药，又能降糖，还没副作用啊，还没有不良反应，而且对身体又好，不光说对你糖尿病啊，对你血糖好，对你整个身体任何组织器官细胞都好，没有任何的伤害啊，平稳血糖，稳定血压，稳定血脂，有没有想过呢？我告诉你，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就可以。第一个，它不是西药，它不是西药，它对身体就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是西药，它也不存在什么依赖性，也不存在什么不良反应。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蜂王浆，它属于药，属于功能型药用型蜂王浆。第二个，它是指定的啊，降糖、降脂、降压的蜂王浆。说蜂王浆同时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这是临床试验之后审批下发的，它的功效是经过临床数据、临床经验验证的，具有降糖、降脂、降压的功效，所以下发批文，具有降糖、降脂、降压功效的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为什么能降血脂啊？为什么能降血压？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纯天然的类胰岛素和王浆酸，所以对你血管血脂都有好处。你比如说能降血脂，能降低胆固醇，能抑制衰老。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医院拿这款蜂王浆做过测试，就当时找来200多名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这样的病友，然后让他们用上这款啊蜂王浆，完了之后呢，就是观察测试，这些病人在空腹及餐后2个小时，他们的血糖、血压，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均得到了明显改善。你像不是学医的，他可能不太懂。我们一般口服降糖药物，就是餐前血糖、餐后血糖得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对不对？但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呢，很多降糖药它没有作用。那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的作用，那就是降糖。你就像我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品，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那最好它就是在吉林长白山嘛，对不对？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属于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款蜂王浆冻干粉，它属于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

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炎症的、肝炎啊，还有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每一个都能给你对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呢？就是我们医院这种。那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它叫蜂王浆冻干粉呢？直接叫蜂王浆不就完了吗？你记住了，它是有区别的。因为蜂王浆啊，它不好保存啊。有人说过去啊，我喝过，那常温下就行。那过去你喝的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它需要在-15度左右，在这个温度下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啊。你像有人说，我80几年的时候我吃的那个啊就挺好啊，也没放什么冰箱冰柜啊，也没说得在-15度啊。我还是那话，你吃的那个是真的吗？对吧？那是假的呀，那是糖水呀、蜂蜜水呀，那是勾兑出来的。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啊，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啊，生产的这个蜂王浆啊，它要经过几道工序变成冻干粉，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那吃起来多方便呢，更主要是什么呢？它不需要说我放在冰箱冰柜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它就可以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存放不了，不用担心，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啊，我之前跟大伙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吧，对你有好处。那2个衰弱呢，就是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一个是身体衰弱的，对不对？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价格不高哇。有人说哎呦暴利，它没暴利，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还是那话，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啊，说我买这个纯一点的蜂蜜，里边没加糖的纯蜂蜜，是不是都得70-80甚至80-90？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蜜蜂产出来的那个蜂蜜，是不是都得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这药用级别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呢？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在你不吱声的情况下人都不给你开呢？它没有利润呢。所以有条件呢，你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啊，对得起你自己。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炎的、胃十二肠溃疡的，对不对？就是胃溃疡、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特别养胃啊。我记得以前我跟大伙就说过偏方嘛，说你煎鸡蛋的时候啊，你放点这蜂王浆，不放盐啊，你就那么吃，吃几回你那老胃病就会明显有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啊，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啊，排泄不好的，你包括那个肝胆不好的、有肝炎的啊，吃蜂王浆对肝脏特别好，就是转氨酶高的那种啊，包括血压不稳的、血糖不好的啊，高血压、糖尿病呗啊，身体虚弱的，就动不动冒虚汗的、浑身没劲儿的，还有那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特别适合。这咱们这是赶上了，院长给照顾了，给了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这是120块钱一盒，多大个面子呀！一盒给你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100块钱一盒了，你就吃去呗，对不对？合适，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

0: 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所以你就这么吃，就哪怕说没有退休工资，啊，你说我没啥收入，身体还不好，吃别的药咱又吃不起，那你就吃这个，对不对？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脾胃不好的合适，啊，肝不好的合适，血压不好的合适，血糖不好的合适，身体衰弱的吃合适，神经衰弱的适合吃，多好啊！我讲话了，就条件不好，又想经济实惠、性价比高，你就吃这款蜂王浆冻干粉。你像拿30盒，院长这块啊特批的，额外呢，又多给照顾，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讲话了，一个月可劲儿吃，咱可劲儿吃，一个月有150、160块钱够了。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呀、啊？所以我讲话了，有点退休金的老两口啊，要一起吃，啊，我建议啊，拿30盒这个合适啊，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也不用放冰柜的，它也不坏。胃不好的你吃去呗，脾不好的是不是？吸收不好的，肝不好的你就吃吧。血糖啊，血压不好的，对吧？咱就吃。身体衰弱、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记忆力下降的，你回去吃吧。性价比超高，医院158一盒，给到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呢，额外多给你2盒，合着100多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30盒额外就多给你15盒了，这就合着80多块钱一盒，所以这个是最合适的。讲话了，这等于医院一半的价格了，所以。脾不好的、胃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啊、血糖血压不好的，我讲话嘞，现在是咱们改善身体状态的一个好机会，有这个机会你别错过。而且今天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对吧？24号我才想起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机会就这一次，你要再错过那就没机会了啊。所以没报名的呢，抓紧拨打400692-9766，400692-9766，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92-9766，400692-9766。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4: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3: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 400-692-9766，400-692-9766，400-692-9766。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2-9766，400-692-9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是大林老师吧？
0: 那是我呀。
5: 你好啊，我家是铁岭的。我叫程玉祥。
0: 啊，欢迎。
5: 我听着说今天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最后一天了，还没录啊？
0: 最后一天没错。从时间上来看，咱们是可以参与活动的。但是咱说具体说铁岭这地区还剩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咱要是没定的话，那就先定上。够的话呢，那直接就给你安排了；不够的话呢，再从其他的周边市场看看能不能给你调配调配吧。关键是你要定多少啊？
5: 再给我定上，上次送15盒的吧。
0: 啊，就是再一次定啊。
5: 啊，我是就是活动没开始，我就跟小蒋老师预定了那名额了。
0: 啊。
5: 等你说的正规那天呢，我就早早就打电话报名了，但是我没多定，我就定了10盒。
0: 啊，就是当时是定了10盒，完了送你2盒。
5: 啊，对。
0: 怎么的？现在感觉少了，想再定点是吧？
5: 对对对对。
0: 啊。
5: 我就一直知道，就这个蜂王浆，就这个东西好。
0: 嗯。
5: 10年前我就用了，用的挺好。完了后来就买不着了。在那网上买了几次，都不如之前的好。
0: 嗯，
5: 就感觉就是假的太多了。
0: 是啊，
5: 嗯，
0: 后来就是那样，有好多呀，它都不是正儿八经的蜂王浆了，啊，甚至有的就是那种蜂胶，啊，有的是蜂蜜水。
5: 所以就是我这次的影响，就是说
0: 没敢多定，
5: 我就定了10盒。
0: 你就放心吧，就打我这儿给大伙推荐的，给大伙带来的都是好东西。你最起码我自己啊，我得先审核一下呀，我能把那不好的给大伙吗？
5: 我这是提前报名的嘛，能邮进那天的就给我邮出来了。
0: 嗯，
5: 第二天完了我就把这药就收到了。我一看这包装和那之前买的就不一样，这个盒上写的功能和主治，而且是药，它不是那个蓝帽那个保健品。
0: 哎，对对。它属于中药饮片级的啊，
5: 反正我就觉得这回就是买对了，就是我一天就用一瓶，到今天已经用了5天了。
0: 嗯，感觉咋样？
5: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是吧？
5: 就心里就是特别舒服的，就是喘气就是顺畅多了都。
0: 嗯，
5: 尤其是那个睡觉可踏实了都，
0: 嗯，
5: 就以前躺着啊就像烙大饼的似的，也翻来覆去也睡不着啊，
0: 嗯，
5: 这回躺下来一会儿就睡着了。下半夜醒了也能睡着，就是第二天醒了脑袋也清楚不少啊，以前那个心脏也不怎么太好，血压也高。
0: 嗯，
5: 完了呢脑袋那也难受啊，我这刚用上5天。
0: 嗯，
5: 啊，我就觉得就是不那么迷糊了，哎呀挺好的。
0: 那就行，
5: 我这刚用5天就有变化了，我就觉得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不错呀，所以我就合计着趁着活动最后一天，
0: 嗯，
5: 您再定点。
0: 嗯，
5: 你这价格也不算那么贵呀，
0: 嗯，
5: 你算那个赠送的一盒才80块钱够的，
0: 对呗，
5: 这都能接受，所以麻烦这大林老师，你再给我订了30盒蜂王浆呗。
0: 嗯，好嘞，你放心吧，咱们呢以前有很多人的确像你似的，说我用过，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的呢可能也害怕，说我买的这个用了啊，买回来了不好用，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那不要紧，咱们这个是啥呀？是医用级的。刚才我就说了啊，我给大伙儿带来的，首先第一，我给你把关呢，你不好的话，我不可能把它给你带来，是不是？你这用了几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对吧？也没有啥后顾之忧了。所以，嗯，咱们身体啊有疾病的话呢，就好好用一用啊。那今天电话打进来了，你具体跟我说说，究竟咱们是怎么个身体状况？我刚才听你说的，心脏也得劲儿了，睡眠也好了，脑袋也好了。那你是怎么个身体情况呢？你说说吧。
5: 我是那个3年前，就是晚上睡觉就突然间 就

0: 咳嗽就特别厉害，完了我就那个惊醒了，醒来后吧，还是继续咳嗽。我平时是躺下来就咳嗽啊，必须要垫三个枕头的，才能这个止住咳嗽。就是有一晚上吧，我垫了三个枕头，那个止咳也止不住啊，就一个劲儿的咳嗽。完我就一开灯吧，就给我吓坏了，
1: 怎么
0: 那
1: 的？
0: 咳嗽出来那痰呐，都带血丝的，完还有那个白泡沫的那种，哎呀，特别吓人呐。完了，我就赶紧去扒拉我老伴儿，完了，我老伴儿就赶紧就打120了，就是我以为都没来得及换，
1: 是。
0: 就给我拉到医院去了，就这一通给你给我检查，连验血，你说带验尿，带透胸，完了心电图、CT 啥的，医生说这不是肺的毛病，就是心脏出了问题。完了，我就纳闷了，我说我平时咳嗽都以为是肺是不好呗，最正常是心脏。完了，医院就给我诊断说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说我就心脏血管堵塞了，最严重的还说啥呢？说我左心衰竭了都，
1: 哎呦
0: 说心脏还不好，引起的就是那个肺心病嘛。
1: 对呀，那你肺心病，肺心病嘛，它就是跟我们心脏、肺的都有关系的啊。
0: 那医生完了还说我，说我是动脉硬化是老严重了，就是很容易是导致那个脑血栓，给我吓坏了都啊，那给我吓的。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呢，那什么他汀，还有个冠心舒颗粒，哎呦我的，我也记不住了，反正那给我开了好几种药呢，回家吃完药了还是那样，完了心脏也还是憋得慌，哎呀，就动弹那一下呀，就上不来气儿啊，那个心脏总难受，哎呀，看血压吧，还给我整高了，你说，你说高的咋达多少？160多，地下都70左右了都。
1: 哎呦，那压差还大呢。
0: 是啊，哎呀，那降压药我也不敢那吃太多了，就是我害怕吃降压，就是更低了嘛，那不就？也就这几年吧，我一直就吃药就维持啊，但是病就像那个狗皮膏药似的，你说沾上了就不下
1: 沾身上
0: 去
1: 了，不好好
0: 啊。
1: 了啊。
0: 哎呀妈，可严重了，完了我就上那医院去通通血管，但是一直也没去根儿啊，你说。
1: 哎呦，想去根儿难呐。
0: 是啊，这段时间正好听着讲那个蜂王浆豆干粉，挺对我的病状的，用了几天吧，还真不错。大雷老师，那你看我这么用行不行？你说用法用量还能调整不？
1: 你这么的吧，因为你的这个情况呢，咱说句实在话，属实，我听你一说还是挺严重的，啊，就比方说咳血，啊，它不是说一口一口咳，但是呢，咳出来痰带有血丝儿。啊，还有这个白色这个泡沫，从症状来看，肯定是啥呢？就是，有肺气肿，啊，有支气管扩张，啊，时间长了，它肯定影响我们这心脏，引起我们出现什么呢？就是冠心病，啊，引起我们出现肺心病，啊，哎，完了之后呢，心、肺的都出问题了，你想想，脑袋也容易出问题，而且呢，血压还高，压差还大，动脉硬化。我的建议啊，咱们一天吃2次，每次是一只，一天吃2次，你这么吃，知道了吧？
0: 行，那我都记住了。
1: 哎，一天吃2次，每次一只，咱们加强，好好的给他调整调整。最起码前一两个月，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你这么吃啊，后边慢慢情况稳定下来了，是吧？咱们可以一天吃一次了，因为主要咱们还是治病，而且咱们这蜂王浆冻干粉它是药用级的，最起码它属于中药饮片。啊，你可以把它当成药品去吃，也可以把它当成咱说预防疾病啊，保健营养去吃，怎么都行，明白了吧？
0: 好，我太谢谢您了，大雷老师。
1: 没事儿，没事儿。
0: 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啊，活动的也是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吧？
1: 是。
0: 带这个蜂王浆豆干粉，一定要给我报上啊，
1: 行，
0: 大雷老师。
1: 的确，咱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有这机会，那咱就。把握住了，没有了。你说明天、后天我再想定，那没办法了。所以说我跟许荣再说一声吧，看看再给你争取个30盒啊。
0: 哎呀，好了，那太谢谢大林老师了，太
1: 没
0: 谢谢
1: 事，
0: 了。
1: 哎，好嘞，
0: 哎，好嘞，好嘞。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大林老师。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

0: 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1: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0: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92-9766，400-692-9766，400-692-9766。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次。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2: 哇，这水真清。
1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

0: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话说这日，岳飞带领岳家军回到健康城内，忽然一阵地动山摇。
2: 报！
3: 岳元帅，不好了，地震了！
4: 传令下去，集体往东跑，在打谷场集合暂避。
3: 是。元帅，我有一事不明，健康城内街道宽敞，为何不在原地躲避啊？
4: 健康城乃繁华之地，街道两旁高楼林立，还有广告牌、电线杆、烟囱等。极易被震倒，砸下来肯定会引起伤亡。咱们人多，一定要找那开阔之地躲避。别说话了，快护住头部。
3: 元帅，很多重要东西都还在将军府里呢，要不要赶紧去把东西转移出来？
4: 万万不可，说不定还有余震，等情况完全稳定下来才能进入室内。
1: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地震切勿贪财物，远离高楼莫进屋。
5: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6: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7: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8: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9: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10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歉。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把这首许巍的《完美生活》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1: 体会着欢乐爱分离。
0: 完美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完美的生活呢？当然可能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写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感觉到了那份从容自得、悠闲安适的生活状态，深深地被打动。但是回到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总是忘记去享受生活，美好就会和我们失之交臂。其实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生活对待我们的态度。你发现了吗？很多人总是在为将来需要什么、将来会怎么样而感到发愁。其实呢，这种对未来的过度的担忧和焦虑，已经严重地干扰了当下我们的生活。有人曾经说，不要去展望那些遥不可及的前景，我们最要紧的是处理好眼前的事情。没错，当你把精力全都用在担忧未来的事情上的时候，你就非常的容易把当下的生活过得马虎。千万不要让一片乌云遮住了生活里九成的阳光，也别因为一时的不顺就否定之前所有的努力。其实我们要做的不是担忧，而是雨来了就打伞，风来了就避风，放松紧绷的神经，让自己活得轻松一些。你会发现心态好了，生活处处都是美好。面对生活，我们应该多一些随遇而安，少一些庸人自扰。焦虑未来，忽略当下，我们的生活就被打了折扣。除此之外，如果牺牲健康透支身体，我们的生活再次的被打折。人们常说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我们的一生只有拥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余下的日子可以期待。而生活当中，我们太多人用透支健康来换取财富，似乎我们总觉得人生还有很长，年轻的时候是可以肆意挥霍的。这个世界上最为亏本的买卖，就是用健康去换金钱。要知道，金钱固然可贵，但生活的价值更高。没有健康的生活，就像冰箱里放久的剩菜，少了三分的滋味，多了七分的危害。要知道，人生只有一次，这辈子要好好过。不要让生活打折扣，从爱惜自己的身体开始，从一日三餐、一夜安眠、不熬夜开始。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刚刚说到的是焦虑、担忧和身体的健康，除此之外，消耗感情、忘记陪伴，我们的生活也会被打折。有人曾说，当你忙到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和爱人的时候，你离失去他们也不远了。是啊，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爱着爱着就累了。当你懒得去维护的时候，他们自然也会悄然地从你的生命当中离场。有多少海誓山盟的爱情没能够牵手走完一生，又有多少亲密无间的友情渐行渐远，直到模糊不清，还有多少血浓于水的亲情吵着吵着就散了。其实有时候我们输给的不是时间，而是自己的不用心。被忽视的感情终究会在时间里冷却结冰，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生的美好在于有人牵挂，有人陪伴。没有感情的生活就会像雨水淋湿的油画，会像月初和月末的月牙，淡去一半的色彩，缺少一半的圆满。其实静下心来想想，我们的这一生所求不过是下雨天不是一个人等雨停，而是有爱人为你送伞；伤心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喝闷酒，而是有朋友陪在身边；天冷的时候不是自己抱着自己取暖，而是有父母从千里之外寄来的棉衣。所以往后余生，我们珍惜身边爱你的人，用心地维护每一份真实的情感，别弄丢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其实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真的就是生活对待我们的态度。当你去敷衍生活的时候，生活不会给你好脸色；当你认真的生活，生活自然会给你回报。所以不辜负生命的方式，就是好好生活。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先来说一件事儿哈。最近啊，可能大家频频的看到一个词儿，叫做什么呢？碳水脸。可能大家也看到了一些视频哈，有一些主播捏着自己脸颊上的肉，声称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还有人呢晒出戒断碳水之后下颌线，配文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还有网友分享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被同事嘲笑说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呀。除此之外呢，还有商家开始推销什么抗糖丸、代餐粉，制造碳水等于肥胖，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的链条。碳水脸这个词儿一下子最近引发了很高的关注度，有网友指出这个词儿不恰当，用碳水脸给别人和地域贴标签，让人感到不适，也暴露了浅薄和傲慢。确实在短视频平台上，碳水脸三个字时常会引发讨论。为什么碳水就会被贴上丑陋的标签，异化成一场对外貌的刻薄的评价呢？说到碳水哈，很多人在意自己的身材管理的人经常都会说我要少吃碳水，因为怕胖。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碳水，我们先来学习一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当中推荐说，每天碳水提供的能量应该占总能量的50%到65%。研究发现，高质量碳水化合物饮食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至关重要。它不仅能够提供热量，还能够提供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的有益成分。它主要包括全谷类、薯类、土豆类、部分淀粉类的蔬菜、水果类。低质量的碳水呢，几乎是只提供热量，大多缺乏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的食物。那么这些食物呢，包括高油、高盐、高糖的特点，味道呢很好，容易吃多。它主要是一些比如说油炸的薯类，像薯条、薯片，还有添加糖的食物，像糕点、蛋糕、饼干等等，以及含糖的饮品。有营养师也介绍，精致的米面呢好消化，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来说呢，肠胃的负担比较小。如果主食全部摄入粗粮、薯类、杂豆类，那么会导致腹痛、腹胀等症状，所以啊，粗细搭配才是正道。就在前不久呢，南京的一个大学生因为长期坚持几乎不吃碳水的生酮饮食，出现了继发性的闭经、血脂、肝功能、心血管风险指标都出现了异常，而且体脂率还超标。很多在减肥期或者是注意自己的身材管理的人，可能都会少吃碳水，或者很多人会说戒断碳水。强行的给饮食贴上优劣的标签，用一种单一固化的审美标准去绑架大众的认知，其实这样的论调已经脱离了健康科普的范畴，反而成为了一场裹挟着容貌焦虑偏见的一种流量的闹剧。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一些打着分享变美养生技巧的一些幌子，他们会利用一些算法的逻辑制造焦虑的内容，这样呢不仅会加重认知的偏见，否定多元的价值，还制造了不必要的对立。
1: 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这个爱呀，你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
0: 碳水脸哈，我还真是不知道有这样的一种脸，最近因为它流行起来了，我才会去关注。哎，结果一发现什么叫做碳水脸，我也看到了有一些主播所谓的一个对比的照片哈，他觉得这样胖的是碳水脸，这样瘦的有下颌线的是比较瘦的脸，一定要注意适量过度，不要吃碳水。但是怎么样适量，怎么样过度哈，这是有一个科学的在当中的。有一些网友针对这个碳水

0: 脸啊，就非常的反感，认为还有碳水脸这样的说法。不要模糊过度和适量的边界，对于碳水污名化，重点是吃干净碳水，控制糖油混合物。甚至还有一些人把米饭和馒头归为劣质碳水，简直无语。
1: 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
0: 在这儿呀，我真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普及。我呢没有减肥，但是呢我日常在进行锻炼和健身。我的健身教练呢一直给我一种非常健康的理论，一日三餐一定要认真吃。认真吃不是代表着放开了吃，而是要吃得健康。你比如说，现在我每天的早餐就吃得很健康，我每天会用牛奶煮燕麦片，燕麦片就属于优质的碳水，它能够让我增加饱腹感。同时我还会吃一个鸡蛋以及一根香蕉，这是我的早餐。而到了中午呢，我会选择很丰富的蔬菜，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再吃肉，再吃米饭。我从来没有控制过我自己的饮食的量，但是我一定会吃得非常的认真。吃什么蔬菜，我让自己的营养搭配很健康，所以我并没有发现自己长胖。而且每天吃得饱，并且让自己的精力也非常的旺盛。而且在这儿哈，很多人有一个误区，什么样的误区呢？大家觉得瘦下来会让自己显得更美，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长期不吃碳水，不仅不会让人变美，反而会让人变难看，它会让我们的身体一步一步的垮掉。大脑断了葡萄糖的功能，我们会头晕，会记性变差，情绪也会变得不稳定，我们的代谢会下降，消化就会紊乱，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出现，尤其是到了中年的女性会面临更多的一些更年期的症状。所以当看到碳水脸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可笑哈，因为审美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而生活的方式也是因人而异的。说到米饭面这样的一些人，很多人把他们归咎为劣质的碳水，真的有点荒唐。那像北方人比较爱吃面食，难道他们天天吃的都是劣质的碳水吗？当然不是。
1: 明朝清风似漂流，
0: 有网友就认为碳水脸是对碳水的污名化，更多的网友认为要科学饮食，不能走极端，说的没错。当然了，大部分的网友还是比较理智和清醒的，但是呢，当这样的一种碳水脸的概念不断的在进行流量的收割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看多了，自然也会开始产生怀疑。所以在这儿我们还要说到这个平台哈，我们的播放这些短视频内容的平台，首先要主动的去纠偏这个算法机制，及时的切断那些以焦虑营销来收割流量的利益的链条，让健康的科普真正的变成健康的。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树立科学健康的饮食观、审美观，不被网络的标签所绑架，这才是我们对于美的认知，也是最动人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在社交平台上，碳水脸的相关话题热度啊，最近是居高不下。米饭、面条、馒头这些我们经常吃的主食，无端端的就被扣上了显丑、显老、不高级的帽子。碳水脸好像就成了冒丑的元凶，毫无道理的一种营销的噱头。我们都知道哈，碳水它是人体必须的核心的能量，把膳食标准需要占到每日能量的5-6%，这是维系我们身体运转的根本。如果我们的摄入不够，我们的身体就会从其他地方去找代偿，那么长期这样，身体自然会垮掉。把家常的一些主食变得污名化，本身就是本末倒置的片面之说。事实上，从来就没有碳水脸这种说法，它只是网红的博主和商家联手打造的流量的一种伪概念，它没有任何医学和营养学的依据。从科学的层面来说，我们的五官脸型是由我们的基因和骨骼决定的，我们的气色状态也受到我们的作息、内分泌的影响，与正常吃主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大家误以为说吃碳水容易脸肿、气色差，其实呢是高盐、饮食、熬夜、压力大、高糖造成的身体的水肿。那有一些自媒体呢，刻意的放大了精致碳水过量摄入容易糖化的这种弊端，制造了饮食恐慌，来误导大众盲目的戒断注食。其实碳水脸这种论调的背后啊，是一条逐利性质十足的营销产业链， 他为推销那些代餐产品、抗糖的产品、减脂的课程和轻食的套餐，很多的商家就会搞

饮食的内卷，强行的划地好坏的标准，食用家常主食好像就变成了懒散懈怠不懂自律，而戒碳控糖追捧轻食好像就成了精致高端。而这些平台呢，依托这些算法推送相关的话题，碳水脸相关的论调就不断的被放大，容貌焦虑，商家呢又顺势拿捏大众的情绪来撬动大家的消费，所以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就会陷入到自我内耗当中，盲目的去不科学的调整自己的饮食，就此形成制造、传播并且收割焦虑的完整的利益链条。而且更糟糕的是，把容貌和阶层来挂钩，他把日常饮食和个人的修养、社会地位来绑定，也是说把吃主食等同于平庸懒惰，把圆润的体态贴上俗气的标签，更有甚者还鼓吹说按饮食来划分阶层，把推崇戒碳的生活方式包装成所谓的上流精英的选择，简直是滑稽可笑。饮食本来没有高低，健康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的，以吃食评判优劣，既违背了科学常识，也消解了社会包容和多元的生活理念。当然了，明真相的人知道这是一种恶意的营销，但是还有很多的人是不明真相的。我们人的面部形态和身体的状态呢，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的，包括像遗传基因、骨骼结构、年龄、生活方式等等等等，它并不是说某一种食物就能够单独决定的。而把复杂的身体变化简单的归因于碳水化合物，这显然是违背了科学饮食的常识，也容易误导公众，形成错误的健康理念。现在很多人认为，如果要减肥，那么我就一定要减少主食的摄入，其实这就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好像一个人只要脸稍微有点肉，浮肿一点，气血足一点，好像他就是一种胖的慵懒的代表。而病态消瘦、面黄寡淡这样的人，反倒成了人人追捧的精致的标配。有网友说，碳水脸这是今年听过最恶心的流行词，这个新词实在让人不适。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您怎么样理解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和大家聊一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3: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14: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15: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16: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2轮、3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

0: 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5: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刚才说到了最近碳水脸这个词儿在网络上走红，有人宣称米饭、面条、馒头这些主食的摄入会导致面部浮肿、轮廓松弛，甚至影响外貌。也有人呢把戒掉主食定义为所谓高级感的生活方式。乍一看哈，这好像是大家关于健康管理的一个提醒，但是仔细的一看，这番论调其实是裹挟着不断蔓延的容貌焦虑，更是借片面的审美来制造不必要的身心的内耗。我看到有网友说，碳水脸这个词儿让人不适，强行把长相和吃主食挂钩，制造容貌焦虑，无端的给普通人贴标签，搞审美鄙视，既没有科学依据，还莫名的绑架日常吃饭的自由。还有一位网友说，陕西的羊肉泡馍，新疆的烤馕，广西的米粉，四川宜宾的燃面，成都的担担面等等，这些碳水美食数不胜数。这些美食都传承了千年，孕育了灿烂的美食文化，展现了富足的烟火图景，怎么就会被等同于穷呢？还有网友说，不吃碳水身体会很差，
1: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0: 还有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他说，原来不爱吃碳水，越来越觉得心慌乏力，现在很爱吃面食、五谷杂粮，刻意晒晒太阳，很瘦，但是感觉自己身体好了很多。
1: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
0: 我们刚刚说到，人的面部形态和身体的状态是受很多重因素的影响的，而这样的一种概念哈，当然是错误的。我们的科学饮食从来它不是简单的吃或者是不吃，更不是用某种单一的标准去否定一类食物，而应该立足总量适度、结构合理、因人而异、长期可持续。而碳水脸这个词之所以引发了大家的争议，在于它并不只是一个饮食话题，还折射出当下社会当中值得警惕的审美焦虑。这些年，从什么 A41 到直角肩，从什么幼态脸到氛围感，我们看到网络空间里总是隔三差五地制造出新的身体标准和美丽的模板。很多概念看上去好像挺时尚，但是往往是以更加苛刻、更加狭窄的尺度去审视普通人的身体。他们先制造焦虑，再提供解决方案，再定义缺陷，再引导相关产品的消费，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而碳水脸这次同样又是一个逻辑的再一次翻新。而且要警惕的是，一些相关的表达还夹杂着隐性的饮食的偏见，把吃米饭、面条、馒头归结于不自律、不精致、不高级，甚至拿地域饮食的习惯来调侃，其实已经偏离了健康讨论的范畴。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应该说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南米北面、五谷杂粮，这个背后啊，有不同的地域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和生活智慧。用一个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的网络的热词，就轻率地否定了千百年来我们形成的饮食习惯，既不严谨，也不尊重生活本身。
1: 我们要飞，
0: 所以碳水脸不应该成为审美压力的借口。每个人都拥有自己身体的解释权和定义权，好好吃饭从来不是放纵，而是尊重我们的身体、尊重生活的基本方式。比起追逐被不断定义和更高级、更更新的高级脸，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拥有身体的状态、平和的生活节奏。

0: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他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非常的具有可讨论性。什么呢？走进电影院看电影，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一种休闲方式了。但是您想过吗？对于那些坐在轮椅上的使用者，他们从进场到观影上厕所，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畅通无阻。最近呢，有记者进行了一些实地的探访，发现有一些影院存在着无障碍设施的不完善、不好用等等情况，甚至有一些新建的电影院都没有设置无障碍设施。部分的影厅呢，因为台阶阻隔，导致轮椅很难进入到电影院，还有个别影院的无障碍卫生间也是名不符实。对于轮椅使用者来说，看电影最大的障碍就是影厅进不去，没有合适的观影的位置。说实话，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我仔细的回想一下，好像我进的所有的电影院似乎影厅里都要上台阶，上下台阶。对于不坐在轮椅上的健全人来说，可能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这样的几节台阶虽然不多，却把坐在轮椅上的很多朋友拦在了影厅之外。像一些影院，即便轮椅可以进去，但是很多影院也没有设置到符合无障碍要求的轮椅的席位，也就是说当你推进去之后，你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儿。有一些影院呢，也回应说可以把轮椅推到第一排座位和银幕之间的区域看电影，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它和银幕距离实在是太近了。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买第一排，因为太近了，尤其是看一些动作大片，如果坐得太近哈，可能还会产生晕车的效果。坐在后面能够看得更全，也身临其境的感觉也会更好。甚至呢，还有一些网友分享过，在影院里坐哪几排音响效果会最好，观影效果会最好。当然这样的观影效果对于每一个购票进入影院的人来说，那都是公平的。可是仅仅因为我是坐在轮椅上的，我进了影院，我可能就不能选到最好的座位，这个确实又爱公平。虽然坐在第一排也能看电影，但是观影的体验就打了折扣。比如说你坐在第一排，可能荧幕相对高，你要长时间的仰着头也不太舒服。而且呢，除此之外，记者探访中还发现一些影院的内部并没有设置无障碍卫生间，轮椅人士观影期间如果要上厕所，只能离开影院去其他的地方去寻找，比如说在商场里。而且哪怕是有一些无障碍的卫生间，也未必是符合规定的可以方便残障人士使用的卫生间。你比如说，记者在探访中发现有一些无障碍的设计规范要求马桶旁边要设置 L 型的抓杆和水平的抓杆，方便轮椅的使用者借力起身。但是现实当中呢，有一些卫生间只安装了单侧的扶手，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无障碍

设施它并不是摆设，对于大多数不需要的人来说，可能大家会忽略它，但是对于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来说，它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在无障碍规范方面呢，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和无障碍设计规范都是互为补充，对于低位服务台、轮椅席位、无障碍卫生间的设置，其实早就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在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的实施，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借鉴国外的有益的做法，也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但是记者发现，一些近年新建的场所依然存在着无障碍设施不完善的问题。那么问题也来了，这些无障碍设施当时是如何通过这个验收的呢？无障碍设施也没有被视为影响竣工验收的硬指标，导致一些问题在设计的阶段就已经存在。有轮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一些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并非是有就行，而是应该真正的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在解决有没有的时候，还要解决好不好、能不能用、好不好用、管不管用的问题。确实哈，标识清晰、通行顺畅、每一个细节都贴心，对于坐在轮椅上进电影院看电影的人是非常的重要。当然了，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地方做得很好，你比如说在北京的门头沟幸福蓝海国际影城，记者在走访当中就发现，很多的残疾人监督体验员，他们从影院的入口出发，顺着无障碍的标识可以顺畅地直达服务台，标准低位服务台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他们沟通也无需俯身，同时呢，还预留了轮椅的坐席，可以直接到达观影厅的前排，视线也没有遮挡。无障碍卫生间里也配备有折叠扶手、紧急呼叫的装置等等相关的设施，轮椅可以回转自如。通过现场的一些体验呢，很多的观影人士、残疾人监督体验员都感受到了无障碍观影的顺畅。

0: 其实说到进电影院看电影，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说，对于很多人来说，走进电影院看电影可能是再简单不过了，在上网买一张票走进去就是。但是呢，对于很多很多的一些坐在轮椅上的人来说，确实就不太方便，只能在门口进不去，他并不能独立的去看电影，这就给他设置了极高的门槛。当然了，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种讨论能够引起更多的重视。首先呢，在设计影院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相关规定，对于一些建筑场所和设施需要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的标准，如果没有的，那是不是可以马上的进行必要的改造。而在这方面呢，也是有一些案例的，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北京门头沟幸福蓝海国际影城。之前呢，这个门头沟的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职责的时候，就发现影院的这个地方啊，没无障碍设施的配置不够规范，没有设置低位的服务设施，没有设置低位的服务台或者是窗口等等相关的设施，影响了特殊群体的使用。于是呢，当地就进行了必要的一些改造。这个当地通过致发检发检查建议，推动行政机关积极的履职，为电影院量身定制了整改的方案，从轮椅的坐席，再到低位的服务，再到卫生间设施的升级，大大的提升了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无障碍的观影体验。我想这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极好的示范哈，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通过大家的一种共识，能够让我们的电影院真的变成无门槛的电影院。
1: 资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

0: 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时报家，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1: 老朋友的拥抱。
2: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电子带娃。当然了，在说这个新闻之前哈，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先来说说电子带娃这件事儿。就在5月19号，教育部启动了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的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地识别并抵制早教类 APP 的商业宣传的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哎呀，真是大大的双手点赞哈！电子带娃已经不是个新鲜词儿了。当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这些电子产品成为很多家庭的带娃神器，当动画片、早教 APP 取代了积木、绘本和户外奔跑，我们真的必须要面对一个很严峻的现实，那就是电子产品正在侵蚀着幼儿们的童年。这也是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作为主题，这也是对这个现象的一个深刻的回应。电子带娃是我们身边经常看到的场景，可能在高铁上你会看到很多家长把手机交给孩子，于是呢就可以获得一个安静宝宝。在行驶的汽车上，爸爸在开车，妈妈在副驾看手机，孩子在后排玩 iPad。 在一些幼儿园里，孩子们集体跟着屏幕里的卡通人物朗读唱歌，这种现象是时候该引起重视。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不注重给孩子讲故事，让孩子听故事更多的是通过电子产品让他们听标准的普通话的故事。也许电子产品当中传递出的普通话确实很标准，但是它如何能够和爸爸妈妈的亲和力、第一时间面对面的讲述来得更亲切呢？当然没法比。
1: 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
2: 其实呢，在这方面哈，其他的国家是已经有一些尝试了。你比如说目前芬兰、英国等国家是已经要求2岁以下的婴幼儿不应接触任何电子屏幕，而在法国呢是规定在托儿所禁止3岁以下的儿童接触任何电子屏幕。而在国内呢，浙江省青田县教育局在今年也发布了一个通知，规定幼儿园不得将手机、平板、电视作为主要教学手段，严禁使用电子产品开展集体教学、知识灌输或布置作业。幼儿阶段是孩子们认知、情感和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期，他们的学习方式主要是直接的感知、实际的操作和亲身的体验，而数字产品带来的高频闪烁的画面和碎片化的信息本质上就是一种被动的刺激。有权威机构早就已经证实，过多过早的接触数字产品会导致幼儿的视力下降、注意力分散，更会削弱他们的语言表达、合作共处的核心能力。当下短视频及时的满足机制也会让孩子习惯一键获取，逐渐的失去了耐心和韧性。这种以屏幕替代陪伴、以虚拟取代真实的养育方式，看上去好像让家长获得了片刻的安静，实质上已经牺牲了孩子长远发展的根基。从一些家长用电子产品带娃，到一些幼儿园开始用，从单纯的临时用来哄哄孩子，到直接把电子产品作为陪伴孩子的玩伴，从游戏、儿歌、早教的内容到 AI 的应用，电子带娃的趋势对于孩子的影响真的是深远难以预料的。电子产品首先对于孩子们的视力会有影响，但这仅仅是一个最表面的。长期的依赖电子产品对于孩子的交流、注意力的集中、情感的发展都会造成难以逆转的影响。而且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像图书、画册、玩具，虚拟世界的产品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过度的依赖电子娃还将会对人类的亲情伦理构成很大的挑战。商业机构有自己的商业

0: 伦理，但是人类的亲情伦理在价值排序上应当是大于商业伦理的。让幼儿的教育能够回归本真，也需要我们的家园社区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的防护的屏障。首先，我们的幼儿园要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原则，杜绝用数字产品来替代图画书、玩具和幼师的互动。而家长呢，更需要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理念。首先，我们的家长就要放下手机，带孩子走进自然，参与家务，体验真实的生活。说到底哈，这不只是一个数字时代育儿理念的问题。当技术越来越先进，工具越来越丰富，我们该如何的达成亲自和借力的教育的平衡？无论如何，电子产品它都只是工具，让孩子健康的成长才是最终最本质的目的。而育儿既不能够本末倒置，也不能够舍近求远。民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育儿经验，说谁带得多，娃就跟谁亲。那同样，如果电子带娃带得多，那孩子还能跟您亲吗？我们需要认识到，日常的陪伴和充分的互动不仅仅是为人父母、为人师表的义务，同时也是一种权利。如果我们自己都主动放弃了这样的权利，又是否会动摇为人父母、为人师表的根基呢？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不能重来。数字时代的孩子需要的不是冰冷的屏幕，而是父母温暖的怀抱，同伴嬉闹的笑声，泥土花草的芬芳。防范电子带娃不仅仅是否定数字技术的价值，而是拒绝让它成为童年的主宰。只有让我们的教育回归真实体验的本真，让孩子在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9: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9: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9: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

0: 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2: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5: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6: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5: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包磊，
6: 我是江涛。
5: 嗯，
6: 昨天的金色热线是由云南省教育厅上线，由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率队参加。在节目当中呢，对于“15五”教育规划的教育发展的规划，以及守护学生身心健康、人工智能教育推广普及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5: 是的，那么在今天金色热线回音。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并且呢会继续连线省教育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回答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
6: 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2: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声。
5: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昨天呢，是由云南省教育厅上线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因为时间关系，有很多问题呢，没有办法一一为大家解答。所以今天的回音壁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连线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为大家做出解析。
6: 嗯，那么有一位网友，他的网名叫江小鱼啊，他留言咨询，想了解一下今年初升高融合班和阿诗玛班的学费怎么收取，是不是按照自费生的标准收取呢？这个问题的回答人呢是昆明市教育体育局普通高中教育处处长李俊。
5: 好，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李处长。你好，李处长。
7: 喂，你好。
5: 好，为大家解答一下

0: 刚才网友的留言问题。嗯，好的。那么我们今年2026年、2026年的话呢，负责承接阿什玛培养项目和融合培养项目的学校的话呢，都为我们公办的普通高中学校。也就是说，所有学生进来的话呢，都是公费学生。那么按照公费学额来进行收费。 那么，核算的标准的话呢，是以今年教育发改还有市场监管财政等的核查标准为例。那么今年呢，到时候会公布。我以去年为例，去年的话呢，我们承接这个项目的一级一等高完中的收费标准的话呢，学费是每人每学期是700元。那么一级二等普通高中的话呢，每学期的学费是600元。 然后一级三等的普通高中每学期的学费的话呢是500元，那么今年的话呢，如果不进行调价的话呢，还是按照这个收费标准来进行收费，如果进行调价的话呢，就按照新的标准来进行收费。那么但是总体来说都是按照公费生的学费来收费，不是自费生。哦，
1: 那么进行调价也是这个依据着公费生的这个调价标准，来进行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嗯嗯，那会提前公布的给大家。
2: 会提前公布，然后在每个学校的话呢，都会在门口公示当年的所有的学费的收费标准。
0: 嗯嗯，
2: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个词儿觉得蛮新鲜的，什么叫做初升高融合班，还有什么叫做阿什玛班，能不能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这样的，就是。 这个的话呢，是就是昆明市实际上一直在做的一个招生的一个项目。那么只是说在名字上面的话呢，我们和以往有一些调整。那么阿什玛培养项目的话呢，主要的话呢是招生对象的话呢是女生。那么招生计划的话呢，重点偏向少数民族的女生，但是汉族女生的话呢也在招。那么融合培养项目的话呢，融合培养项目的话呢。 总体来说呢，就是男生女生都招。那么也一样，就是大部分的招生计划的话呢，会倾向于少数民族的考生。那么还有少量的部分的话呢，也招生汉族的考生。那么对于像昆明市的少数民族乡和少数民族县的话呢，我们单独安排了一些招生计划。 那么，今年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调整的话呢，就是融合培养项目的话呢，我们新增了云南民族中学这样的一所招生学校，那么就从原来的6所变成了7所，都是省一级高完中，有一级一等、一级二等和一级三等。那么阿什玛培养项目的话呢，我们也调整为了昆明市第14中学，也是省一级一等高完中。啊，相对来说都增加了一个班的名额。
2: 也不是增加了一个班的名额，就是做了一些调整啊。然后公告的话呢，在我们昆明市教育局的官网，还有昆明市教育的公众号上面都有发布。那么这段时间的话呢，正在进行这个报名和审核，所以有意愿的考生的家长的话呢，那么在这次要尽快的话呢，登录到初升高的系统进行报名。
1: 嗯，对。
0: 好，
2: 那感觉这个从咱们国家这个从教育发展的均衡性，特别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让这边的孩子接受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的培训来说呢，做了很多制度安排，是吧？像西藏、新疆的很多孩子可以到发达省区的优质高中去上学。咱们作为云南省会，咱们昆明市内部也做了这样的一个专门的安排。那么融合班还有阿什玛班就是这样的事儿，是吧？
1: 是的，是的，嗯，所以大家可以先提前了解政策和相应的这个条件哈，达到条件的想要去读的呢，可以提前准备一下相关的资料，并且进行申请报名，
2: 了解相关的政策，了解这个报名的渠道，及时的参加报名啊，争取呢自己的孩子能够到更好的学校来上学。
1: 嗯，好，那这些政策的话，除了在学校了解的话，有没有其他关注的一些方式和渠道呢，李处长？
2: 是这样的，我们在学校的话呢，学校也张贴了，然后刚才我讲了，在昆明市教育体育局的官方网站，还有昆明教育的公众微信号上面，我们都同步已经发了。
1: 啊，好的，好，谢谢李处长的介绍。
2: 哎，好，好，好，好，谢谢。好，我们继续关注，再见。
1: 嗯，
2: 我们继续关注网友留言啊。
1: 是的，
2: 在昨天节目当中，还有一位网友说，想了解我省是如何确保适龄残疾儿童应入学。 进入学校的啊，这个普通学校如何拒收了残疾学生？家长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申诉？针对中重度残疾儿童送教上门的服务标准，还有课时量和质量是什么样的标准？
1: 嗯，好，那就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云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一处四级调研员杨。

0: 月琼。您好，杨调研员。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的，为大家首先来介绍一下哈，刚才我们这个网友提到的，来确保适龄残疾儿童应入进入学校哈，这个怎么确保的呢？
1: 嗯，好的。

0: 然后同的身体状况，接受教育能力和适应学校生活的能力进行全面规范的评估，在综合考虑县级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的入学安置建议，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家长的教育意愿，以及区域特殊教育资源的基础上，确定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方式和具体学校，由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进行入学登记，并提交相关的材料，确保按时入学。安置入学的优先顺序的是随班就读、特教学校就读、送教上门。
1: 从2023年起的话，教育部将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的台账是导入了监测系统，省教育厅的话是督促各州市要指导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健全残疾儿童招生入学的联动工作机制，对监测系统中的数据要进行核实、安置、消耗，并定期通报核查安置的情况，确保全部的适龄残疾儿童都要安置进行安置。
2: 一般的话是7月份，教育部的话，他会发一个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的个名单，然后8月份的话，我们各地进行核查，然后9月份的话要进行安置完毕。好，那刚才提到了哈，刚才这是我们应入尽入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如果涉及到有普通学校拒收残疾学生的时候，家长能够怎么办呢？
0: 按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义务教育法》的规定的话，就是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如果他能够适应普通学校的学习生活，接受普通教育的，是就近到普通学校入学，接受教义务教育。普通学校的话是不得拒收残疾学生。假如说出现了拒收的情况的话，家长可以向当地的教体局和残联进行申诉，我们也会进行监督，就是
1: 这个不允许接受，是要求是零拒绝的，是必须要接受教育的。
2: 那在我们从这个监督工作来看，之前有没有涉及到这样一些案例呢？
0: 我们目前是没有接到过像类似的情况的。
2: 就这个政策执行的还是比较好的，从各地的情况来看。
0: 对，就是我们每年都要对，就是现在各部门之间的这个数据其实是实行，实现的这个共享的，就是 残联那边他会给到我们就是适龄残疾儿童的信息，然后我们也跟我们学籍系统进行比对，就是如果没有在学籍系统里面的是要逐一核实的，这个因为这个义务教育是他们的权利，就是必须要应入尽入，就是不允许就是不入学的。总而言之，一句话，一个都不能少，是吧？
1: 2019年的话，省教育厅联合了7个部门，印发了一个义务教育阶段重度残疾儿童送教上门工作的一个指导意见。对送教对象、送教原则、责任分工、送教内容、送教流程、保障措施的话，是进行了明确。送教工作的话是每个月进行2到3次，每次是2到3个课时。每个学生每学期是不少于60个课时。每次送教工作的话是要做好记录，并填写送教上门工作的情况记录表。送教内容的话是 根据送教对象的实际情况，由送教学校和他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的监护人共同来确定，包括制定个别化的教学计划，明确教材、康复训练、课程的教学，还有也会对家长进行一些培训，就是包括就是帮助他要怎么来进行康复，然后包括也会布置一些作业，就是在下一次送教之前，家长要辅助他来完成的一些内容，
0: 对家长要进行辅导，还有就是送教档案资料的记录等等。
2: 那目前是什么样的学校和什么样的教师在承担着这个上门送教的这样的任务？主要的话是特殊教育学校，然后也会有普通学校，最主要的还是依据一个就近的原则。就近原则。对，目前全省开展的情况怎么样？
3: 19年制定的这个文件出台的啊，现在几年过去了，这个全省这个中重度的这个儿童
2: 送教上门，
3: 能不能
2: 享受到这项关怀和服务的，
3: 能不能普及的呀？
0: 是其实
1: 按照我们的要求的话，其实这项工作是一直都在开展，然后是全面。

0: 进行了落实的。
1: 全面落
0: 比
1: 实了。
0: 方说，对，像25年底的话，我们就是在特教学校就读的是1.9万人，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是2.27万人，然后送教上门的是0.69万人，就是每一个都是有那个记录的，就是全部都是按要求送教的。
2: 对。
0: 我们都就是很就是每年我们这个教育的综合督导也是把这个内容是列入了督导的内容的。然后周四的话，就是特殊教育的这个就是指导中心也是要对这个工作的话要进行巡回指导，然后对送教的老师的话要进行培训。这个工作其实还是开展的比较好的。
1: 开展的蛮扎实，听着各项工作都布置得很细。另外呢，就是刚才您谈到了，就是咱们这个安排这3个类别的这个残疾儿童的入学啊，上受教育。其实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在咱们残联这个掌握的名单当中来确定，是吧？也就是说，咱们教育部门根据他们的名单，有没有一些家庭这个名单暴露的这种情况？你们了解到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就是刚刚提到的教育部它提供的那个监测系统的话，它也是就那个监测系统里面，它就是会把就是这个年龄段适龄残疾儿童，然后就是没有在学籍系统里面没有的名单，就是会发在上面。发在上面的话，我们就逐一的进行核实，就是每一个对到人具体是什么情况。有时候的就是他刚刚办了入学，那个学籍就是还没有入到系统里面。然后还有一些，比方说，他就是在那个接受那个康复治疗，然后的话就是还没有办这个入学，就是会申请那种缓学了，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但是我们都根据这个名单的话，也一一进行核实，然后要把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要在那个系统里面要进行那个就是核实，然后全部记录，然后盖章上传到平台上，然后我们也会进行监督。
1: 残疾人儿童的家长现在是否普遍都了解这样的政策？
0: 还是了解的吧，我们就是要就是还是经常会做一些宣传活动的，像这个不
3: 对，
0: 算前
3: 因为刚
0: 那
3: 才
0: 个
3: 说到
0: 上
3: 哈，
0: 上期。
3: 从这些年的这个数据和情况来看呢，哈，目前基本上还是做到了应入尽入，就说明我们这个政策大家的这个知晓度还是比
1: 比较
3: 较
1: 高。
3: 高的。也希望我
0: 是
3: 们
0: 的。
3: 这个好的政策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和价值，让更多应该接受到关怀的残疾儿童也同等的享受到教育。好。
1: 好的，谢谢杨月琼调研员给我们解答的这个问题。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的提问。复原线已录聚划申请是否需要每个学期单独申请？网友说自己在2024年的下半年申请了一次，后面呢，2025年3月发放了一次补助2500元，后面就没有再发放，所以想咨询一下是否需要每个学期都要进行申请。
1: 这个问题的解答人是云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副处长胡振刚。
3: 胡副处长您好。
4: 哎，你好。
3: 好的，请您解答一下网友的这个提问。
4: 好，同学你好，我是省教育厅职权教处副处长，胡振刚。根据你反映的语录替换学生资助问题呢，现答复如下。按照我们省啊有关政策啊，补助对象呢需每年每学期呢向生源所在地进行申请。符合入学补助条件的家庭呢，有学生就读学校而出具呢云南省雨露计划职业教育助学补助学校证明书。学生呢要如实填写雨露计划补助申请表，向当地村委会啊、社区还有乡镇人民政府申报，经所在的村乡审核认定后呢，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然后由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呢，会同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呢，开展雨露计划补助审核发放工作。另外呢，这个补助啊这一块要怎么去发放到学生手上呢？补助是通过云南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卡通管理平台呢直接发放到户。后续啊，请及时呢也关注属地的村社及农业农村部门的通知，及时呢按有关要求呢提交申请材料。
1: 嗯，那像这个网友他提问的，他是2024年下半年申请了一次，后面2025年3月发放了一次，后面就没有发放。这个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因为他没有后面没有填表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4: 对，他是没有申请吗？对，
1: 哦，
4: 没有申请。按照这个要求是每年，嗯，每学期呢要向生源所在地呢进行申请。
1: 哦，那如果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他没有得到通知，还是说他不了解政策？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4: 有可能。
1: 哦，那么就意味着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了解这个政策呢是要每年申请的，是吧？
4: 对对对对啊。
1: 嗯，对。
3: 如果没有进行申请，就是放弃了这个自己的这个权利了，是吧？后续也没有办法再补。
4: 对对对对，
1: 当年的是补不到了。
3: 嗯，
1: 对，
4: 补不到了
1: 啊。
4: 对，
1: 后面还可以继续申请吗？如果符合条件，
4: 可以呢，
1: 可以
4: 继续申请。如果对你是就读学生，还是可以申请。
1: 他是2024年下半年申请了，2025年发放了。如果今年赶得上的话，今年可以申请，明年发放，是吧？
4: 对对对，他符合条件就可以继续申请。
1: 对，另外
4: 对，
1: 另外想请胡处长给我们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雨露计划，虽然是一个复原的网友提的问题，好像这个是雨露计划是一个全省性的计划，是吗？
4: 对对对对，啊，
1: 嗯，它是怎么回事？
4: 他就针对最早是在就是2000年以前提出来的一个，针对这个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卡户学生，就是卡户说的我们就是当时说的，就是贫困学生的嘛，啊，贫困学生的一个资助，啊，一个资助政策。
1: 嗯，
4: 后来呢就延伸到2000年以后，也是。相关的部门就是主要是农业农村农业农村部门，特别是乡村政计部门，上会同呢那个教育啊等有关部门制定的这个政策，按照国家要求制定的政策。
1: 他这个学生针对的是中小学生呢，还是大中专学生？
4: 就我们这一块的中专中高职院校的所在的学生，贫困学生。
1: 哦，中高职院校，对，
4: 对对对对对啊！
1: 虽然这个我们的这个脱贫工作，这个扶贫工作已经完成一个阶段性的这个任务，但是这个咱们的这个雨露计划还在延续，是吧？
4: 对，还在延续啊！
3: 嗯，
4: 对对对，啊，
3: 好，那么
4: 它结合乡村振兴这一块的工作
1: 啊，对，
3: 是。那么需要申请的，自己符合条件的，在学校提交这个申请表就可以了，是吗？
4: 对对对，啊。
3: 好的，那我们也希望哈，比如说像刚才这位同学，这位网友提出的，可能自己对这个政策相关的要求掌握的还不是非常的全面，所以呢，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再对学校也应该提出一些要求或者通知，让他们呢尽量让这个大家更详细的去了解我们需要申报的达到的条件和我们每年具体应该怎么做，或者说因为这个毕竟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哈，
1: 对，
3: 能不能请学校也尽到一个提醒的一个义务哈，有没有这种可能？
4: 会呢，有我们也提出了一些要求，有的，学校也应该就是包括当地的一些相关部门跟学校一同来啊，让这个学生包括有关的这个学生家庭啊，要知悉啊，
1: 对，
4: 要知悉。
1: 对
4: 啊，
1: 另外那个胡处长，就是咱们在这个每年的申报前，会不会在咱们的官网上进行一些公布？比如说咱们教育厅的网站上进行一些公布，让这个相关的学生能够了解咱们要进行这项工作了。
4: 这个工作具体工作呢是在农业农村部门，我们这边还有我们相关的还有一个的资助中心，他们也会协助啊做这个事情，把这个工作应该说做得更全面嘛，让所有
1: 明白，也需要各部几个部门相关的协调更好一些，通知
4: 对对对
1: 做到更全面，更到位，
4: 对对对，
3: 好好的，谢谢胡副处长的介绍，谢谢您的参与，
4: 啊，不客气，好
3: 的，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网友的提问。
1: 嗯，
3: 红河县高级中学饭菜收费价格高，味道一般，有时候会卖剩菜，偶尔呢饭菜里还会出现头发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希望相关部门调查，也希望把食堂和超市的价格能够降下来，让学生们能够消费得起。所以看上去呢，这是学生的一条留言哈。
1: 嗯，对，那这个问题的解答人呢是红河州教育体育局安全保卫科科长陈健康。
3: 好，我们来连线他。你好，陈科长。
2: 哎，你好，主持人。
3: 好的，针对应该是当地的学生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客观存在的，您给解答一下好吗？
2: 嗯，好的。感谢这位网友对红河州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的关心。以我对这位网友的问题进行一个答复，这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呢，一直是我们教育部门的重点工作。今年印发了《红河州2026年校园仓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暨六个小切口工作方案》，对校园食品安全工作进行了细致部署。2025年以来，已经开展了多轮次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以厉行厉改的要求交棒到学校，并督促整改。诸位网友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卫生和安全问题，这是我们底线中的底线。我们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和视频巡查，食堂后厨实现全程透明，也开展校领导陪餐，学生吃什么，陪餐的校领导就是什么。另一个问题是价格和口味的问题，我们始终要求学校食堂坚持非盈利性经营原则，菜品一律明码标价，带量食谱，公示上墙。我们每个学校也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开展食堂满意度测评，对手艺不行评分垫底的窗口和厨师，该培训的培训，该撤换的撤换。同时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进一步加大督导检查力度，也将对食堂超市定价和区域物价水平进行细致的分析研判，最大程度的让利于学生。
1: 就是陈科长，就是看到这个咱们网友投诉的这个问题以后，你们有没有就专门针对性的去咱们这个红河县的高级中学去走一趟，比如说去看看食堂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2: 哎，这个我们已经安排红河县教育体育局立即去检查了。
1: 去检查，检查现在有没有给你回馈？
2: 检查的情况呢，这个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个情况呢，我们还需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的亲自下沉到这个学校里面，去了解学生的，听取学生的一个关于物价方面的问题。
3: 这位同学没有留下他的联系方式，但是我想呢，我们除了到了这个红河县刚才提到的高级中学，除了就是这位同学的意见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学校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查，同时也听一听现场，听一听其他同学的真实的心声。可能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哈。
1: 对，
2: 是的。
1: 另外，咱们您了不了解？就是您刚才说了，就是还对家长、学生进行满意度调查。那么，红河县高级中学这个食堂的满意度大概是多少？你们了解吗？
2: 大概是到93%左右。
1: 93%左右。多数同学还满意，但
2: 是
1: 少数同学还可能不太满意啊。
3: 好的，好，谢谢你们的这个监督调查和反馈。同时呢，也希望哈，刚才我们提到的，除了这位同学的意见，包括其他在更多的学校涉及到的学校呢，我们多采访一些，了解一些同学，听听他们的真实的心声，对学校食堂的一些建议和看法。
1: 对，就是食堂到底怎么样，可能天天在那儿吃，顿顿吃的人是最
3: 有发
1: 言权的。对，可能有时候比我们这个单独的偶尔的抽查更加的精确和精准啊。所以呢说咱们同学们有什么意见啊，有什么的，有没有畅通的反馈渠道，能够让我们呢更加有利于我促进我们的监督工作呢？
3: 包括他们的这个提到的这个关于价格高的问题哈，我们其实可以了解一下他们认为是哪一类这个价格高，觉得这个高是高在哪儿，如果是 在合理区间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个答复的。
1: 对，
3: 嗯，好，
1: 好，
3: 谢谢陈科长。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回答了四位啊，这个网友听众提出的问题，这几个问题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收到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解答。那么后续呢，上线单位及时做了了解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回复，我们会关注一些问题后续的一些办理情况。
3: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热点解析的环节。
1: 嗯，
5: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1: 好，欢迎继续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那昨天的金色热线是由省教育厅上线，由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率队参加，回答了大家关注的学龄儿童入学、高考志愿填报等热点问题。
3: 好的，那接下来热点解析环节呢，我们会连线省教育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继续来解答大家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那么大家关心的第一个热点问题呢，说经常在网上看到，由于身体发育的不均衡，现在的小朋友里出现了很多小胖墩儿或者是小豆芽儿。那么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云南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在促进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今天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再来了解一下，在保障学生的运动时间上，教育部门有什么硬性的规定，如何来减少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小胖墩儿、小豆芽这样现象的出现，让孩子们能够拥有一副健康的体魄。
1: 对，
3: 嗯，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副处长李华海。你好，李副处长。
6: 你好，主持人。
3: 好的，为大家解答一下这个热点问题。
6: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健康第一啊，这个大家都很关心。今年春节收假的第二天，教育部就召开健康第一的工作推进会。云南省呢，为了落实这个会议精神，我们今年年初制定出台了云南省学生体质健康提升工程，其中啊，针对我们中小学生怎么在保障校内的运动时间上，有怎么规定，我给大家解读一下。第一呢，就是要严格落实啊，每天一节体育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每天上午要安排30分钟的一个体育大课间的活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课间的休息时间由原来的10分钟提升到15分钟，让孩子啊都走到操场上，走到阳光下去享受运动的乐趣。第四呢，今年又推出了每周三的无作业日，同时啊将每周三的下午确定为全省的体育美育活动日，利用这周三的下午这半天的时间，广泛的在校园里边开展以篮球、排球、足球为主的体育活动，来切实保障我们的学生在每天的校内有2个小时的活动时间。
3: 嗯，
6: 就这样。
3: 好，
1: 就是在时间上咱们是有一些硬性的规定啊。
3: 嗯，昨天介绍到包括对体育课程的设置，我们是不是也是有要求的？
6: 对，体育课程就是每天一节体育课。
1: 对，
6: 要义务教育阶段。
1: 对，我们还注意到有些云南，因为咱们云南的这个是个多民族地区，是吧，这个很多地方呢还针对着这个地区的特点、民族特点，还设置了一些特别有趣的一些文体活动，比如说连我们的课间操啊都非常具有云南特色啊，
3: 民族课间操、
1: 民族课间操等等，就是包括体育活动，咱们是不是已经这个有这方面进行了更多的尝试？
6: 是的，你比如说在红河州，我们就鼓励在30分钟大课间开展烟河舞，像大理州白族他搞那个霸王鞭。包括丽江的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舞都利用在我们的校园里边，一方面通过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来提升我们的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另外一方面来传承了我们民族的少数民族的这个体育活动。 真的是效果非常好的，而且设计做的都非常好。
3: 嗯，这样一些方式，孩子们的这个参与热情怎么样？
6: 参与热情是非常高的，因为它又有兼顾民族体育的特点，又有运动的这种乐趣，而且好多的民族体育项目都是集体。

0: 性的这个活动，学生们通过集体性的活动来参加，它既达到了健身的效果，同时同学们之间的感情，同学们之间的这种相互团结会有很大的一个促进和提高的。
1: 嗯，哎，再说到身体健康，说到健身方面，咱们云南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典型啊，比如说有一个高校就是拉拉操，好像是在国际上还获奖了，是不是？
0: 对，是的，是的，是普洱学院，普洱学院的拉拉操队在前一段时间刚刚结束的世界拉拉操锦标赛上获得了这个第三名，也是我们中国高校获得最高水平的一个这个。奖项
2: 啊，
1: 那真是非常有特色啊，成效也非常显著。
2: 是的，
0: 对，他这个拉拉操队的好多孩子都是我们的少数民族啊，80%以上都是我们少数民族的孩子
1: 啊。咱们能歌善舞的特点在这时候显现出来了，就说他这个普洱这个学校的这个经验，我觉得就非常值得推广啊。让他这个民族文化的特点跟咱们孩子们的兴趣爱好更好的结合起来，来开展一些青春活力，充满青春活力的项目。
2: 是的，是不是这也充分说明，无论是从幼儿阶段到这个大学阶段，在健康第一这门课程上，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方式值得我们去创新的。
0: 对，是的，因为我们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出台了针对性的一个方案，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是育苗的这个行动，要保证3小时的活动，同时啊做好近视防控的首道关。幼儿园只要近视这个稳住了，我们中小学的近视率就会下降。然后针对中小学生呢，又出台了一个壮苗行动。然后针对大学生呢，我们又出台了一个体质强健行动。这样一个组合拳，让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都参与体育运动，热爱体育运动。
1: 对，那会我们会看到更这个身形更加健壮，是不是？更加协调的这样的健康的孩子越来越多。
2: 是的。
1: 好，
2: 除了这个问题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们的视力的保护哈。那我们平时也会关注到呢，很多小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戴着小眼镜了。那么根据了解呢，云南部分地区的青少年的近视率是属于偏高的这么的一个情况，所以在防近视方面，我们相关的工作有没有在出台了一些政策去应对这样的问题？在云南来说，有哪些是我们目前来说是比较行之有效的政策呢？李副处长，请您接着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0: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这个近视啊，这个大家都很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对学生的这个近视啊也做了多次的批示指示。近年来云南啊在这个推动近视防控方面做的还可以，而且有些地方还比较超前，比如说我们陆续打造了红河的湾塘小学，普洱的腊福小学和歌德小学啊，这3所零近视学校
2: 啊。这之前新闻媒体也有报道哈。
0: 对，有报道，
1: 在全国都很突出的。
2: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哈？
0: 这个呢，我这三个学校我都去到了，主要是这几个学校他们有很大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学校啊它都是处在半山腰，就是学生的这个下课课间休息的时候都可以远眺，
1: 视野特别开阔。
0: 对，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这个吃的营养比较均衡，水果呀、蔬菜呀，这三个地方都是热的地方，吃的也比较均衡。然后呢，睡眠休息也很到位。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这个体育活动比较多，每到下课的时候啊，那些老师、班主任就把这些孩子请出教室，广泛的去踢呀、去跳呀、去跑啊、去投啊，这样做得非常好，所以他们才有现在零近视的这种工作经验。
1: 那现在他们的经验怎么样向全省进行推广，让更多的学校啊，能更多的孩子能够得到这样的这个成长环境？
2: 对，比如说刚才提到，他们这个学校是建在半山腰，
1: 对，
2: 孩子们可以远眺，但不可能所有的学校都这样。
1: 是。
2: 那么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呢？我们的工作普遍性是怎么开展的？
0: 是这种，在这个这3所学校的基础之上，教育厅啊，今年就是把2026年作为云南省近视防控的宣传教育年，今年又出台了这个云南省中小学近视防控6个1的规范指引，然后还有零近视中小学班级的建设指南，就是来引导更多的学校、更多的班级来参与零近视这个。

0: 这个工作上面来，然后共同的来降低学生的近视率。你比如说有些城市里边的学校也可以，不一定是在半山腰，城市里边的学校，比如说我们在呈贡七彩云南小学，他们就在这个高楼林立这个里边，但是他怎么来做的呢？这就学生利用户外的时候，让学生远眺高楼的窗子锁窗户，通过这个东西来调节学生的视力，效果也非常好。
1: 总之办法还是很多的。
0: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呢？
0: 只要有方法，有方法就会有出路的。
2: 对。那怎么样让这个老师们啊、家长们都联动起来，就让更多的孩子参加户外活动，下课的时候尽量别在教室里待着。咱们这样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加强宣传教育，因为近视眼啊，这个好多家长认为我现在近视了，大了之后呢，做一个手术就可以了。其实高度近视对人的这种视力损害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会对这个视网膜，尤其是到了年龄大了之后，就是对我们的视力损害非常大。同时，高度近视还会遗传，所以我们要广泛的宣传，让我们的家长，让我们的社会都知道近视啊，它是不可逆的，不是危害很大。要首先从思想上来
2: 更加重视起来，是吧？
0: 对，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学校层面呢，就是要按照这个教育部，包括我们省委省政府的一些要求，近视防控的一些要求，该上的这个体育课，该搞的课外体育活动要抓实，要抓好。引导学生主动的走出教室。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还要培养我们的学生，培养我们的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在我们写字的时候保持一尺一拳，这个距离，是不是啊，养成很好的习惯，同时还要严格的管控手机。这样呢，只有从学校方面，从孩子的个人方面，从我们的家庭方面打组合拳，我们的近视防控才能走得更远，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2: 好的，
1: 是的。这是要多方形成合力哈，全社会都重视起来。
2: 对，
1: 那么这个孩子的视力呢，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好，谢谢李副处长的介绍。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双减工作啊。双减呢是国家2021年出台的教育政策，全称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主要针对小学、初中学生。那么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呢，一些原来的学科培训，有的呢把它调换了包装，有的穿上了体育、文化艺术等非学科类培训的马甲，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那么针对这个情况，云南如何整治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呢？
1: 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处长胡榜。你好，胡处长。
3: 你好，主持人。
1: 好，介绍一下云南是如何来整治这种学科类的隐形的变异培训的呢？
3: 为了落实国家的双减政策，切实减轻中小学生的培训负担，我们呢对这个工作是持之以恒的做。这个你要说明一个问题，整治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健康第一理念的落实。前面已经讲了，同志那个李华海副处长也讲，所有的这些提出来的理念就是健康第一，那我们于此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其他的可能就是第二、第三，甚至于是第四、第五。所以说我们整治校外培训减轻负担的目的，就是从作业学习的这个角度，培训这个角度，保障健康第一理念的落实。这个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说明的。第二个要跟大家强调一点，或者说宣传一下，不是不让培训，不，千万不要把它理解为国家从来没有说过完全禁止学科类培训，说的是这个培训不能在节假日和周末开展，那就是说星期一到星期五放学以后晚上八点半以前你选择合规的培训机构开展必要的学科类学习的培训是可以的，国家也是允许的。我们不允许的是什么？你把这个放到周末、节假日，孩子要正常休息的时间开展。
1: 这个有时间段的
3: 要
1: 求。
3: 对，所以说要先说清楚的这个。至于非学科类的培训，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体育锻炼这些，按照现行的政策，就是 你是认

0: 何时候只要不超过那一定的时间，你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参加的。我们严禁的是利用学生的周末和节假日开展学科录音，这个是我们不能容忍的，也是今后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坚持的目的我一开始就说了，一定是为了保障什么？健康第一。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所有教育定下来，这个东西不管我们的教育形式怎么发展，内容怎么变更，无论 AI 或者现代技术怎样普及，但是人作为在社会上的一个个体，健康永远是第一的。
1: 对，
0: 这个是大家达成的共识。所以说我们只不过是换一个角度来保障健康第一理念的落实。
1: 嗯，是的。
0: 这样呢就得出来，就是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我们是持之以恒的严控。对于这些隐，我们统称这种，就是我们叫这种叫什么呢？叫做换马甲。但是我们正常的通用的说法叫隐形变异的学科类培训。
1: 嗯，
0: 对这种培训，我们是持之以恒的打。第一，我们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全省从国务院的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部，一直到省市县，全部都设了举报的电话。那我们教育厅呢也设了举报电话，这个举报电话是0871-6736-4301。
1: 嗯，
0: 0871-6736-4301。
2: 嗯，
0: 这个电话上班时候回答。那下班的时候怎么办呢？下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举报的邮箱，是这个云南校外监管这个拼音的首字母@126.com。这个24小时你只要有，都可以往我们的提供线索。凡是收到举报，反举报必查，反举报必查。
1: 叫做云南校外监管首字母是吗？
0: 对，云南校外监管首字母@126.com。
1: 啊，126.com，好的。
0: 哎，对，那就是上班时间可以打这个电话，不上班的时候，嗯，不影响，你可以把这个发到里面，我们全部都建立工作台账，每一个的登记册册，每一个都对它进行登记、转办、督办、回复、闭环管理。
1: 嗯，
0: 凡有举报，我们必查。这个是，所以说希望广大的听众知道这个，会给我们更多的提供这些线索。
2: 嗯
1: 嗯，好的。
0: 好，这个是第一个，基于举报。第二个途径，就是因为这些培训主要我们说了，我们是要防止他在节假日，对吧？
1: 嗯，
0: 寒暑假，所以说我们在抓关键的时点，就是在寒暑假、节假日、周末这些重点时段，我们都会对这些长期查下来的这些搞这些隐形变异学科培训的这些地方和居民楼和这些机构进行明查异常、明查暗访。
1: 嗯，
0: 就是我们查的方式有几种。第一种，国家他聘请了这个社会监督员，就是这些可能是一些记者啊、律师啊或者社会工作者，他会提供线索，他自己查，查了他直接发到我们监管平台的那个里面去。然后呢，第二一个呢，是我们联合相关的厅局，对这些地方进行查处，查了以后也是严厉打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是靠举报，第二是靠排查。
1: 嗯，
0: 那查出来的以后怎么办呢？那你肯定要有处理啊。处理呢，我们就是加强与部门之间的协作和执法。我们云南省是建立了双减工作专班办公室，省里面的很多相关单位都是我们的成员单位，我们都有任务分工。教育最主要的，你比教育、公安、市场监管、消防，这些是我们长期一起联动的部门。今年以来了嘛，我们就联合多个部门在寒假期间就开展了专项整治。
1: 嗯，
0: 这个我们查到的是查实的，应该说是查了以后查实的有24起，这24起我们全部都登记在册，而且防止他死灰复燃。查完以后过了，他又开始，所以说我们还定期的对这些机构进行回头看。
1: 嗯，
0: 回头看，看看是不是完了。今年的五一期间，我们跟所有的家长通过教育厅的官微和这个官网都发了就是温馨提示。
2: 嗯
1: 嗯，
0: 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向家长宣传，这个放假国家的法定假，它首先的目的是要让学生在繁重的学习当中有一个空闲的时间出来，关注社会、关注自身、关注自己的兴趣爱好。简单的说，任何紧绷的弦

0: 东西一定会断。
1: 对，
2: 嗯，
0: 所以说必须要给他留有一定的回旋的余地。
2: 嗯，
1: 对。
0: 所以说，真正的目的是要让他在这个紧绷的时间里面有时间把自己的心身得到一定的放松。
1: 对
2: 对，
1: 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健康第一，对吧？
2: 是的，
1: 是我们的始终坚持的宗旨。
2: 对，刚才您说的有一点也非常好，因为我们常常说有需求才会有市场。
1: 对，
2: 这些违规培训之所以会存在。可能同时还需要我们作为家长的这种意识，也需要同步在转变哈。
1: 对，作为学校的教学的方式等等，都需要同步调整，协同发力。
2: 好，谢谢您的非常详细的介绍，谢谢。
1: 好，
0: 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2: 嗯，另外呢，关于高中教育的限中现象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这个限中现象啊，是指县域高中、县城中学大面积的衰落，优质生源和师资在不断的流失，那么就被城里重点高中吸引走了，就导致县级中学的升学率、办学质量就越来越下滑。针对这个现象呢，教育部等六部门在2025年9月正式印发了《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的计划》，就针对我省县域普通高中的发展呢，今年会出台哪些硬核的帮扶的政策来稳住县域教育的龙头呢？我们同样还是来连线云南省教育厅基教二处副处长何兆春。你好，何副处长。
3: 哎，你好。
2: 好的，介绍一下这个热点问题。
3: 好，2026年2月呢，省教育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云南省推进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10条措施，紧扣整体提升，办好每所县中的核心任务，聚焦扩资源、提质量、强保障关键任务，推动各级各校因地制宜细化配套政策，落实举措与任务清单，以县中振兴全面带动县域教育整体提升。今年省教育厅呢，将统筹推进多项重点工作，召开县域普通高中振兴现场会，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见底见效，组建省级普通高中教育指导委员会，强化全省普通高中教育发展专业支撑，健全教研员挂包的等联系制度，落实省级教研员包联州市级教研员的定点包联制度，常态化的开展联合教研，实施县中校长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我们部呢，推进校长赴上海优质高中更岗研学，全面强化校长办学治校的能力，总结推广5个EP帮扶成果，遴选优秀典型案例全省印发推广，多措并举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多样特色化发展。
1: 嗯。就是从根本上说，是要提高咱们县中的办学水平，教学水平提高了，那么这个掐尖呢，他就学生这个意愿就不那么强烈了，是吧？
2: 嗯，
1: 哎，
3: 对对，
1: 咱们的这个县中就能够稳住，
2: 对，教育更加的均衡，水平
1: 啊，
2: 到在整个县里面都差不多，差距缩小了，
1: 对，
2: 那么学生们可能也就不会舍近求远了，
1: 对，到时候就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这样就好办了。
2: 嗯，好的，
1: 嗯。
2: 谢谢您的介绍，谢谢何副处长。
1: 嗯，
3: 好的，好的，
1: 好，教育工作呢也涉及到千家万户啊，这是每一年都有很多的热点不断的涌现，而且呢，我们教育部门也持之以恒的抓好教育，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2: 是的，
1: 嗯，
2: 那时间关系，本期金丝儿线回音壁就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为大家做一个预告，那么下期金丝儿线节目直播时间是5月28号，由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上线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 再会，
2: 再会。
4: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粒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

0: 陪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时。近日，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币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记者昨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当地时间5月23日，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进一步。

0: 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听众朋友，什么是真正的政绩？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用74年的坚守给出了答案。一代代戍边民警践行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铮铮誓言，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做成暖心实事，把边境治理成效转化为民族团结硕果，书写了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答卷。
2: 清晨6点，独龙江峡谷薄雾未散，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整装出发，驱车前往41号界庄开展日常巡查。独龙江乡地处滇藏交界，每年有6个月大雪纷飞，9个月阴雨连绵，冬季更是大雪封山，通行艰难。独龙江边境派出所辖区共有7个界庄，巡边之路依山临崖，路面泥泞湿滑，落石塌方隐患不断，密林深处毒蛇蚂蟥潜藏出没，每一次边境巡查都险象环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杨汝凡：
3: 边境无小事，再苦再险我们都会坚守好岗位，把每一寸边境线行到位，守牢固。
2: 为守护115公里边境线安全，去年9月，民警们主动请缨，前往海拔4160米的43号界庄执行巡逻任务。这是众多巡边路中路程最长、难度最大的一条，途中要经过62公里无人区，遍布悬崖深渊和泥潭沼泽，往返一次至少需要5天4夜。他们顶着高原反应、暴雨严寒，攀悬崖、趟溪流、过沼泽，在密林中开辟巡边道路，用脚步丈量祖国边境线。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赵松：
4: 我们深知站立之处便是国土，守护好边境线就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书写实干政绩的最好担当。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首位，用心用情解决急难筹盼。2025年5月31号，独龙江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江水暴涨突破历史极值，多处道路、通信、电力中断，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在乡党委政府统一指挥下，派出所民警冒着洪水和泥石流滑坡危险，争分夺秒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和滞留游客830人，协助驻地银行安全转移库存现金90余万元，为被困的44名师生送去急需的生活物资，实现了辖区群众零伤亡、零失联、零事故。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谢江：
5: 越是危险时刻，我们越要义无反顾，冲在前，守在前，拼尽全力守护好每一位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危难之时勇担当，平常日子暖民心。派出所民警常态化进村入户走访，宣讲政策法规，调解矛盾纠纷。民警于润强6年如一日，走村串寨为独龙族乡亲免费拍摄证件照4500多张。民警黄强常年义务上门为留守老人、孩童理发。周边群众时常自发给派出所送菜送蛋，民警也被独龙族群众亲切称为马谋，意为最亲的人。独龙江乡孔当村丙当小组村民肖春莲：
6: 在我们心里也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是我们最贴心的人。
2: 自1952年戍边官兵翻越高黎贡山进驻独龙江以来，8名戍边英烈永远长眠这片热土。一代代戍边人秉持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情怀，扎根边疆，建基层组织，开拓驿道，兴教助学，帮扶产业，见证和助力独龙族率先整族脱贫，迈向乡村振兴。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
7: 对我们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守牢边境防线，深耕基层社会治理，坐实便民服务，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独龙民族的贴心人。
1: 15/57，昭通市聚焦产业升级、开放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安全建设5大重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双向开放枢纽，推动发展治校再升级。2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

0: 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昭通专场，邀请昭通市负责同志介绍相关情况。
1: 十四五时期，昭通市经济总量迈上2000亿元台阶，达到2103.4亿元。

0: 产成人三篇文章，重点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开放发展、美丽昭通、民生事业、安全发展五个方面工作。中共昭通市委副书记、昭通市人民政府市长冯浩：
1: 巩固优势特色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林基、硅基、铝基新材料和设施农业、绿电加智算加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型产业，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五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综合产值突破6000亿元。
0: 昭通将以水富港融合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构建大通道、大枢纽、大集散中心，力争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300公里，水富港年吞吐量超2000万吨，带动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中心城市常住人口达100万人。昭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和开：
2: 全面推广一单制、一箱制的模式，让云南的大宗货物在水富港实现不换箱、一票到底、通江达海。同时高标准的建成昭通新机场，打造昭阳门户枢纽，正移为东部枢纽、水富白部枢纽，形成一河两集四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实现各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
0: 坚持向绿而行，昭通将保护好绿水青山，确保赤水河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级以上，20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持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中共昭通市委常委、昭通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梁凌云：
3: 到2028年，力争赤水河流域创建为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到2030年，全市美丽乡村整线建成率达100%，美丽河服建成率达65%。
0: 15/5时期，昭通将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大力发展富民产业，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力争新增优质学位13.5万个，城镇就业15万人，全面提高重大风险防范、防灾减灾救灾等能力水平，让社会更安定，人民更安宁，基础更安稳。中共昭通市委常委马红旗：
4: 通过国培、省培、市培、县培和校培，计划在5年内啊，对全市的近7万名教师全覆盖轮训一次。同时深化县管校聘改革，完善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机制。
0: 昭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夏维勇：
5: 每年回引返乡创业10万人以上，带动就地就近就业10万人以上，农民工稳定就业170万人以上，充分用好防贫保、医疗惠民保、地灾保等措施，确保农村低收入家庭收入不减少，生活有保障。
6: 5月22号，2026文化强国高峰论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分论坛在深圳举行，大理州微山县就古城保护利用经验进行了分享，砖瓦中如何留住历史，烟火里怎样传承文脉，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微山去看一看。
7: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红建：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微山县的等觉寺。那么大家很难想象，在2012年之前呢，这里一度被作为县人民医院的院部使用。那么在经过整体搬迁和保护修复之后呢，等觉寺以其历史的真貌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
7: 微山等觉寺始建于南诏时期，主体为明代建筑，历史价值不可替代，修缮工作刻不容缓。与太阳宫一起被修复的还有两座明代佛塔和灵公祠、昭忠祠等建筑。微山县文物管理所所长自兴：
9: 我们严格把握文物修缮的这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这个在施工过程当中呢，这个最小干预，尽量保留文物原状。
7: 微山的文物古建筑数量众多，除了政府投入，社会资本也参与到古建筑保护利用中，以此盘活了一批老旧古院落，最大程度保留活态古城。微山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主任查文学：
10: 临街的这个

0: 建筑，它应该是这个薄尺、圆高度、圆结构、圆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所有新建或者拆除重建的，我们是由这个民政管理机构呢进行前置审查，进行这个规划审批。
1: 微山云溪进士第精品酒店客房主管张文宇：
2: 我们现在能看到院子整个的风貌，就是经过修缮以后，它几乎和100多年前是一模一样的。
1: 目前，微山县通过历史文化遗产全域普查，摸清资源底数，建立了436处文物、历史建筑台账的一张清单，实行分级管控、分类保护，同时为老建筑、老院落建立数字档案，实现全领域、全要素动态监管。总共拆除核心区违法建筑2200余户，12万余平方米，全面修复了街巷肌理，让微山古城成为全国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之一。微山县居民王泽生：
3: 只有这样加强这个保护力度，这座古城才会完整的保留下去，让子孙后代能够看见微山，能够了解微山。
1: 合理开发改造带动了茶饮、旅拍、甲码制作等新兴业态入驻，微山小吃节、火把节等活动让人间烟火在微山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2025年，全县共接待游客57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55亿元。微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查尚珍：
4: 法规制度新型，一丈狼土会到底，25条街、18条巷，纵横交错的古城的棋盘式的格局和街巷肌理呢，得到了完整的保护。目前呢，古城里仍然有85%以上的原住居民和65%以上的传统业态，被誉为了真正活着的古城。我们要扛起保护责任，把它真实完整的流传给后人。
5: 记者近日从市水务局了解到，近期呢，昆明降水分配截止到5月18号，全市固塘蓄水总量达12.62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长84.3%，较历史同期偏多40.7%。当前水源的保护充足，城市供水总体平稳有序。近日，30株人工繁育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毛枝五针松在文山马关县的古林庆省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实现了野外回归。毛枝五针松是我国特有的极小种群的物种，仅分布于滇东南的喀斯特山区，因原生的物种种群稀缺，自然繁衍能力弱，被列为全国急需抢救性保护的旗舰物种。此次林草技术人员精准地匹配原生环境定植，并且布设了科研监测样地，进行全周期的跟踪。同样，而且同步回归的还有水松、长果科等珍稀的植物65株。接下来，在一段广告之后，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稍后见。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6: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

0: 东西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6: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7: 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继续了解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23号，针对广西柳州等地的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救灾救助工作的需要，根据应急管理部调运指令，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运了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运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一些中央救灾的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的工作。商务部23号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来，我国存量外资企业的数量逐年上升，已经超过了53万件，并且存量的外资已经超过了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的存量外资企业选择了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余家的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到4月份，已经有3000余家的外资企业追加投资。作为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相关要求的重要举措，第四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日前成立。近日，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下发通知，批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人权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和上海交通大学人权研究院等六家单位，为第四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批准中央财经大学人权与经济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南方发展与人权研究院、南京师范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人权研究中心等四家单位为培训基地。据了解，自2011年起，我国已经分为三批，在有关的高校设立了14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记者从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5月23号20:30，截止到24时8时20分许，永川区出现了特大暴雨，因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死亡。目前救灾的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广新闻，云南新闻广播，云广新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7: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茨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够主办下一轮的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茨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等国的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此次会谈为各方就当前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推进现有和平进程，并且实现地区持久和平提供了契机。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到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兼任船队当中的法国与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巴罗表示，他已经与意大利外长立场一致，呼吁欧盟也对本格维尔采取制裁措施。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5月24号早上8点到5月25号早上8点，怒江州北部、德宏州西部、临沧市西部、普洱市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晴，18到30度；邙山多云，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晴，19到30度；大理多云，14到27度；芒市小雨，21到30度；香格里拉多云，5到19度；蒙自多云，21到32度；丽江多云，16到28度；临沧多云，16到27度；泸水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普洱多云，19到29度；曲靖晴，19到31度；文山多云转晴，21到31度；景洪中雨转多云，23到32度；玉溪多云，18到29度；昭通多云转晴，19到32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转晴，18到30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

0: 要。由于时间的关系，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 大家好，新一期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是咱们节目播出的第600期了。听众朋友，2026年5月16日至22日，我们迎来了第12届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传播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倡导健康中国，营养先行，以好营养好家庭为理念，鼓励以家庭为单位，科学搭配膳食，养成文明健康饮食习惯，以家庭健康筑牢全民健康基石，推动千万家庭打造营养餐桌，践行高质量膳食。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李娟娟，从专业的角度解读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并分享实用的合理膳食技巧，让大家吃得营养，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名医档案。李娟娟，副主任医师、硕士，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从事营养与食品安全工作18年，云南省食安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云南省食品安全标准与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云南省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普宣传和风险交流专家委员会委员，健康云南合理膳食行动营养健康餐厅食堂创建省级专家组成员，云南省突发传染病卫生应急专家组成员，云南省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注册营养师。李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3: 紫云好，收听我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李娟娟。
2: 欢迎李主任做客健康生活节目。在本期话题筹备阶段呢，您为何选择聚焦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这一主题呢？那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初衷好吗？
3: 好的，紫云，选择这个话题呢，我有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家庭餐桌是最日常的健康起点。一个人呢，一天至少有1到2餐呢是在家里吃的。家庭餐桌上的食物选择、烹饪方式、进食习惯，直接决定了全家人的营养状况。其次，家庭是饮食习惯形成最早也是最稳定的地方。一张餐桌往往同时影响着孩子、成年人和老人。再者，这也是对当前公共卫生问题的务实回应。我们监测发现，一方面呢是超重肥胖率的持续攀升，而另一方面呢，钙、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等关键营养素摄入呢却是严重不足。让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重新建立在自家的厨房里，这是成本最低也是效果最持久的健康促进策略。
2: 李主任呢，今年全民营养周格外强调回归家庭餐桌，但是我们也发现呢，如今外卖便捷高效，不少的年轻人很少下厨做饭。从营养与健康的角度来看呢，长期吃外卖和在家吃饭究竟有哪些显著的差异呢？
3: 哎，紫云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外卖呢，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从营养健康的角度，如果是长期依赖外卖，确实存在着不少的隐患。首先，油盐往往是超标的，为了口感和卖相，餐馆烹饪啊，普遍高油高盐。长期如此啊，肥胖啊、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的风险就会明显的上升。其次，食材的新鲜度和搭配的均衡性难以保证， 很多外卖啊，它为了出餐快、成本低，往往会去使用大量的半成品和深加工的食材，而新鲜蔬菜水果的比例呢偏低，像全谷物呀、豆制品啊、优质水产品更是虚切品。第三，分量呢难以控制，很多外卖套餐往往是一刀切的固定分量，容易造成过量进食，而我们在家庭烹饪呢，可以根据家庭成员的实际需求来灵活的进行调整。所以我们回家吃饭最大的优势就是可控、可塑、可传承，你可以控制油盐糖的用量，可以塑造均衡的膳食结构，还能够把健康的饮食习惯传承给下一代。
2: 嗯，李主任呢，今年全民营养周重点突出的是减油，但是云南特色的美食如炸洋芋呀、炸乳扇呢、油呛黄喉等等，少油后总担心影响风味，减油啊是否必须牺牲口感呢？哎，您有没有适合云南家庭的

0: 见油不见香使用的妙招呢？
1: 啊，是的，云南的美食啊，确实诱惑力是很强的。但是呢，减油绝不是要大家苦行僧式的吃饭，关键呢，就在于科学的替代和烹饪的技巧。第一呢，我们可以学习一下改变烹饪的方式，比方说多用蒸、煮，少用煎、炸。像炸洋芋，我们可以把它改成烤洋芋，再搭配上云南特色的蘸水，味道一样的好。
0: 嗯，没错。
1: 第二，我们可以善用一些天然香料。我们都知道啊，云南省是香料王国，像草果、花椒、香茅草、木姜子、小米辣，这些天然的香料啊，可以极大程度的来丰富菜肴的风味层次，减少对油脂的依赖。
0: 对，有的时候加入木姜子，味道真的很不错呢。
1: 是的。第三呢，我们还可以定量用油。我们建议啊，每个家庭可以配备一个带刻度的控油壶。
0: 嗯，
1: 每天烹调用油的量呢，控制在25到30克。可能一开始大家会觉得不习惯，但是我们味蕾的适应期呢，大约只需要2到3周。等你习惯了清淡的口味之后，你再来吃重油重盐的食物，反而会觉得腻得慌呢。
0: 嗯，
1: 第四哈，那就是其实换油也很重要。
0: 换油，换什么油呢？
1: 那换油呢，其实就是推荐大家用植物油去替代动物油。
0: 嗯，
1: 比方说我们云南的菜籽油啊、葵花籽油、茶油，这些油呢富含不饱和的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也更加的友好。
0: 哦，是这样，云南豆类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我最喜欢吃的豌豆粉，还有豆腐啊、豆豉啊、腐乳等等随处可见。很多的听众会疑惑呀，增豆是不是单纯的多吃点豆制品呢？具体该怎么吃，吃多少才科学呢？主任，
1: 哈，子云，云南确实是豆制品的天堂，但是增豆的核心是增加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而不是所有的豆类都算。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成年人呢每天应当摄入的是相当于25到35克干大豆的量。那么如果把它换算成我们常见的食物呢，大约就是一杯300毫升左右的豆浆，或者是半盒子嫩豆腐。那么我们都知道哈，云南的豆制品的花样很多，那么我也给到大家一些实用的建议。
0: 嗯，
1: 我们在早餐的时候呢可以喝豆浆。喝豆浆呢比我们喝粥配咸菜，它的营养密度是高得多的。
0: 哦，更营养。
1: 对，是的。而且豆浆当中啊，它富含优质蛋白和大豆异黄酮。
0: 是的，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女性也是非常好的。
1: 是的，子云。然后在正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加豆腐。
0: 嗯，
1: 像家常豆腐、凉拌豆腐丝、豆腐圆子汤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嗯，
1: 然后像您刚才提到的
0: 豆豉。
1: 对，像豆豉、腐乳这样一些发酵的豆制品呢，它们虽然风味独特，但是由于含盐量比较高，所以呢要控制量，不能当做增豆的主力。
0: 哦，是这样。您刚才说到加豆，那您能不能再跟我们说说加奶呢？我想问问您啊，云南不少人存在着乳糖不耐受的情况，一喝牛奶就腹胀腹泻的，那么这类人群是不是就不用喝奶了呢？有没有什么安全又有效的解决办法呢？
1: 对，子云，乳糖不耐受的现象呢，在我们亚洲人群中确实是很常见，但是这绝不是放弃喝奶的理由。
0: 嗯，
1: 奶及奶制品呢是钙的最佳的食物来源，而我国居民的钙的摄入普遍不足，如果是长期缺钙啊，会导致骨质疏松，儿童呢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而老年人呢也会增加他的骨折的风险。所以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有这么几个比较实用的建议给到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少量多次，不要空腹的去喝大量的牛奶，可以每次呢喝50到100毫升，分多次呢来饮用，让我们的肠道呢逐渐的去适应这样一个过程。
0: 嗯，
1: 第二呢，我们可以选择低乳糖或者是无乳糖的奶。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舒化奶、零乳糖的奶，它们的营养呢和普通牛奶是一样的，但是其中的乳糖呢已经被分解，不会引起不适。第三呢，可以喝酸奶或者是吃奶酪。酸奶呢，它在发酵的过程中大部分的乳糖呢都被分解了，而且它含有益生菌，对我们的肠道非常的有益。但需要注意的是，尽量的去选择那些无糖的或者是低糖的酸奶，避免摄入过多的添加糖。而奶酪呢是浓缩的奶制品，它的钙含量很高，而乳糖的含量比较低，小小的一块就可以满足相当量的钙需求。那么第四啊，我们还可以用奶来做菜。 不知道大家尝试过没有？
0: 哎，我倒是尝试过，经常会用牛奶蒸蛋呢、啊，奶香南瓜汤啊，或者是奶酪焗蔬菜等等，我非常喜欢吃奶制品的。
1: 对，我们用牛奶做菜呀，既能补钙，又避免了直接饮用牛奶这样的不适。
0: 嗯，那我们云南本地也有丰富的奶源，比方说水牛奶呀、羊奶呀，这些对我们身体怎么样呢？
1: 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奶源，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呢进行一个多元化的选择。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每天饮奶300毫升以上，或者是吃相当量的这样一个奶制品，这个呢是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硬指标。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今天呢咱们聊一个家家户户每天都要面对却常被忽略的话题，您的一日三餐真的吃对了吗？当下生活节奏加快，外卖快餐成为常态，但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人均烹调用油超推荐量一半以上，奶类消费量不足指南推荐的十分之一，大豆及制品摄入量不到六成。与此同时，超重肥胖率持续上升，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日趋年轻化，这些健康隐患多与长期膳食失衡、油盐过量密度相关。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题正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核心就是呼吁大家回家吃饭，记住六个关键词：减油、增豆、加奶，搭配足量蔬菜、全谷物与水产品。这些啊不是昂贵的养生方，而是菜市场易得、厨房能实现的简单改变。本期健康生活节目，我们特别邀请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娟娟副主任医师，正在为我们解读家庭餐桌的营养密码。我是子云，欢迎继续收听。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请专家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微信平台的上山若水，他是这样说的：专家您好，子云好，我负责家庭饮食30多年了，一直关注着健康。听说呢，膳食指南建议多吃全谷物和水产品。但是我们云南人主食是以米饭为主，吃鱼也不多，想请教一下李主任，云南家庭该如何针对性的调整，有没有本土化的食用做法呢？
1: 您好，这位听众，您的问题呢问得很好，确实戳中了咱们云南人饮食上的两个短板。先说全谷物，全谷物呢是指保留了完整谷皮、胚芽和胚乳的谷物，比如糙米、燕麦、小米、玉米等等，它们呢对控制血糖、血脂、预防便秘呢都有好处。其实咱们云南呢有很好的全谷物资源，像滇南的紫米、红米，滇东北的苦荞，都是优质的本土全谷物。所以建议您在煮饭的时候可以用1/3的全谷物去替代精白米，如果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可以适当的减少比例，或者把全谷物呢煮得软烂一些。再说水产品，云南虽然不靠海，但是啊，淡水鱼资源非常的丰富，像洱海的公鱼、滇池的银鱼，以及各地广泛养殖的草鱼、鲫鱼、罗非鱼等等。淡水鱼同样富含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是极好的营养来源。所以建议您家每周可以吃鱼2次，每次呢大约3到4两。而做法上呢，推荐清蒸或者是煮汤，这样啊，既保留了营养，有清淡健康。
0: 哎，其实啊，鱼的做法还有多种多样。我最喜欢吃的是酸汤鱼呀、木瓜煮鱼呀，这些也是很好的家庭做法呢，是吧？
1: 是的，它不但酸辣开胃，而且还少油、少盐。
0: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啊，也可以适当的选择海带、紫菜、虾皮等这样一些海藻类和干货类的海产品，来补充碘和钙。
0: 非常谢谢李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昆明听众云淡风轻的提问。他说，我是上班族，早餐呢常来不及吃，午餐呢都是外卖，只有晚上能回家做饭，但一家人团聚容易做一大桌子吃得过饱， 饭后呢又久坐不动，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调整更健康呢？主任请。
1: 您好，这位听众，您描述的呀其实是很多双职工家庭的共同困境，早餐凑合一下，午餐将就一下，晚餐放纵，再加上饭后的葛优躺，长期这样下去，那么全家的体重和代谢指标就会很容易的亮起红灯。我给您几个针对性的建议进行调整。第一，早餐不能省，哪怕只有五分钟，建议家里头常备牛奶、全麦面包、煮鸡蛋、即食麦片，这样啊，早上花五分钟就能搞定一份合格早餐。第二，午餐外卖呢，也要会点。如果实在只能吃外卖，记住三个原则：一荤、一素、一主食，优选那些清蒸的、白灼的、炖煮的菜品，备注少油、少盐，搭配自带的小番茄、黄瓜来补充蔬菜，避开那些油炸的、干锅的、红烧的、糖醋的、高油高糖的品类。第三呢，就是晚餐要做减法，而不是加法。晚餐的量呢，要比午餐少，种类可以丰富，但是分量要控制。比方说，一荤清蒸鱼或者是宫保鸡丁，两素一深一浅。比如说，蒜蓉西兰花呀，加一份凉拌黄瓜，再来一个汤，番茄鸡蛋汤或者是青菜豆腐汤，然后一个主食，小半碗杂粮饭，用小一点的餐盘，视觉上装满，但实际的总量减少。第四，就是饭后呢要动起来，不要瘫下去，建议全家呢养成饭后散步15到20分钟的习惯，到楼下去转转，小区里头走走，消消食。第五啊，可以设定一个家庭健康日，把健康习惯呢固定化，比如每月一次的家庭体重监测日，全家人一起称体重、量腰围，互相提醒，把健康管理呢做成有仪式感的家庭活动。
0: 哦，主任，您刚才的这些建议真的非常好又实用，到下面啊，我也要赶紧试一试。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回答听众风信子的提问。他说，您刚才讲了很多该吃的食材，我还想了解一下，一家人共同就餐，除了食物的本身，就餐时间、方式、氛围对于健康有没有影响？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您好，这位听众，您的问题啊，问到了点子上。营养餐桌不只是吃什么，更重要的是还包括怎么吃、和谁吃、和在什么样的氛围下吃。所以第一呢，就是要规律进餐，定时定量。现在呀，很多人不吃早餐，晚餐过晚，宵夜不断，这些呢都会打乱我们的代谢节律，增加肥胖和糖尿病的风险。第二呢，就是要做到细嚼慢咽，专注进食。有的人喜欢边刷手机边吃饭，或者是边看电视边扒饭，这样一些分心进食的行为啊，会让你不知不觉的吃得过多，而且呢还会影响你的消化吸收。所以建议放下手机，关掉电视，和家人一起专心吃饭，细嚼慢咽，每口饭呢咀嚼20到30下。第三呢，可以营造一个愉快的就餐氛围。我们的家庭餐桌呢是情感交流的重要场所，愉快的情绪啊，它能够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提高营养的吸收效率。而相反，如果是在紧张的争吵的氛围中吃饭，会影响我们的胃肠功能。第四啊，可以让孩子来参与备餐，带着孩子一起买菜、洗菜、做饭，不仅能够培养他们的生活技能，还能够让他们对食物产生兴趣和尊重，从小建立健康的饮食观念。最后啊，我们可以制定家庭公约，共同践行。比方说，每周呢至少3天在家吃饭，每餐呢必有蔬菜，每天一杯奶等等，把这样一些健康的习惯变成家庭共同遵守的家庭公约，互相监督，互相鼓励。
0: 刚才呀，通过李主任的介绍，让我明白了，好好吃饭不只是把食物送进嘴里，更是用心对待每一餐，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1058 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围绕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把一日三餐的健康学问讲细讲实。从现在起，我们每个人呢，都要从回归家庭餐桌做起，坚持合理搭配，践行健康膳食，守护家庭餐桌的营养，就是守护全家人最日常、最坚实的健康防线。
1: 没错，子云，节目中我们简要解读了减油、增痘、加奶的核心要义，分享了增加全谷物和水产品的食用方法，澄清了减油就是不吃油等常见的误区，也探讨了规律进餐、专注进食、愉快氛围等怎么吃的智慧。其实健康中国就始于万家灯火下的那顿家常饭。
0: 嗯，您说的真好，相信大家心里也清楚了，合理膳食是健康的重要基石，而健康之道不在一朝一夕，恰在一餐一饭之间。今天的健康生活节目非常感谢李娟娟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2: 节目预告，
0: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请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红主任，下期的话题是别让高尿酸熬成顽固性痛风。请您继续关注5月27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0: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0: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今天活动在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8: 发现新云南，我是杨宇。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来关注云南经济交通领域方面的消息。节目的后半段，17:30，今日热点，我们来关注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百花岭村入选国家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8: 近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云南省低空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共8章52条，从安全监管、应用场景、基础设施、飞行服务、产业发展、综合保障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为云南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治支撑。近年来，宝山市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立足产业发展实际，持续推进各领域数字化转型，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力。
9: 走进龙阳区陆江镇新家山揭幕精品咖啡示范基地，物联网监测设备遍布田间，实时采集土壤、光照、气象等数据。2024年，云南移动宝山分公司联合多家高校科研团队，依托物联网技术精准采集咖啡生长数据，定制咖啡专属管护方案，推动产业由粗放式向精准化转型。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应用解决方案经理丁奇山：
10: 新家山庄园整体亩产提升了20%左右，咖啡的精品率从传统模式下的60%提高到了80%以上，每亩的管护成本能够节约近1400元左右，同时还能实现节水节肥、绿色种植。
9: 针对昌宁县茶叶产业发展需求，云南移动宝山分公司打造了智慧化发展方案，通过搭建茶叶大数据监测平台，集成茶园环境物联网监测、特色茶园智能监控、 VR 场景服务、红茶科普示范厅等多功能模块，进一步提高茶叶品质，拓宽品牌展示渠道。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昌宁分公司政企客服中心数字化客服经理自秀娟：
11: 茶农种茶不再只靠经验，而是可以实时查看茶园天气、土壤数据，对茶园进行科学的管理，还能实时的了解茶叶的市价，卖茶更省心，收入更稳定。对于涉茶的企业来说呢，能够快速的掌握行业的信息，对接客源、货源，清楚的了解市场的需求，从而合理的安排生产。
9: 今年四月，大瑞铁路宝山至普瓢段正式开通运营。云南移动宝山分公司结合路段隧道多、地形复杂的特点，创新采取隧道漏缆加敞平天线的覆盖方式，实现宝山站至普瓢站 5G 专网全程稳定覆盖。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网络部无线网优化工程师李树江：
12: 在宝山站等客流区密集的区域，我们专门部署了 5G-A 网络权限，部署了 5G AI 智能板，实现一个智能的调度与网络的一个优化，既能保证通信的一个网络质量，又践行了绿色低碳价本增效的一个理念，以数字力量为大瑞铁路的高效质量运行保驾护航。
9: 普瓢公铁联运物流园是中缅印度洋公铁海多式联运体系的关键节点，通过数字赋能，园区实现了智能调度、货物追踪、智慧仓储和场站监控的一体化管控。云南瑞和锦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滇西片区副总经理刘建峰：
13: 车辆排班、出入库盘点都由系统自动完成，货物周转效率提升了30%以上，现场人员精简了10%，跨境物流实现全程可视可追溯，车辆出入园区效率提升了1倍，压缩铁路的装卸时长近60%，有力保障了中缅新通道的物流安全与高效运转。
9: “十五五”开局之年，数字化转型在宝

0: 陈氏各行业各领域已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催生新业态，培育新增长点，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澎湃动能。在数字技术的引领下，宝山市正阔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近年来，大理竹冰川县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特色农业优势，打破不沿边无口岸的发展瓶颈，以优质果蔬为媒，持续拓展东南亚国际市场，推动对外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
0: 在冰川县滇西果蔬交易中心，云南国巨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沃柑、葡萄等果蔬正忙着分选包装，即将发往东南亚市场。依托冰川的优质农产品资源和便捷的冷链物流，冰川果蔬在东南亚市场很受欢迎，出口规模稳步增长。云南国巨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建华：
2: 我公司主要经营沃柑、葡萄、石榴、脱水香葱、脱水蒜粒、葱酥、蒜酥等相关的产品，主要出口国家有东南亚、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今年2026年1至5月份，总的贸易额有4500万。
0: 紧邻国巨食品的冰川县文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同样是冰川外贸企业的主力军，依托冰川县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气候条件，深耕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领域，实现了从单一化逐步向多元化发展的转型。冰川县文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茂文：
3: 公司专注打造高品质产品，积累了丰富的进出口贸易经验，出口果蔬主涵盖石榴、柑橘、葡萄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则以榴莲、菠萝蜜、山竹、龙眼等东南亚水果为主。2026年1月至5月，公司完成进口总额5000余万元。
0: 冰川是全国早熟鲜食葡萄最大生产基地，晚熟柑橘优势产区。2025年，全县水果种植面积达42.77万亩，蔬菜27.2万亩，获评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为外贸发展筑牢产业根基。近年来，冰川县深度融入区域交通网络，大潘、滨南等高速互联互通，果蔬最快12小时可从田间直达东南亚市场。全县建成冷库1500多座，总库容超过100万立方米。在越南投建大理首个农产品跨境电商海外仓，破解跨境生鲜贸易损耗难题。外贸企业培育与基地建设同步发力，截至2025年末，全县培育外贸企业61户。冰川县商务局副局长唐家南：
4: 1至4月，全县进出口额达到了15.98亿元，其中进口额3730万元，同比增长了750%以上，进口规模占泉州进口额的80%以上，水果出口额占泉州水果出口额的70%以上，冰川特色农产品的外贸优势明显。
1: 近日，临沧市临翔区启动“相约一起村播奔赴”计划，组织上百名本土乡村主播走进邦东乡西龟茶山，开展实景直播带货活动，把直播间搬到茶园地头，以实战带货检验孵化成果，让深山好茶借力云端走出大山，助力茶产业发展，带动茶农增收。
5: 然后现在我在的位置是西龟忙碌山，我是村播60号，西龟21号刀遥。然后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福利。
0: 绿意绵延的西龟茶山上，上百名新进村播分头驻守多个直播点位，架起手机开启场地直播，大家用朴实亲切的话语实景讲解茶山生态环境、茶叶采摘制作工艺，全方位推介西龟古树茶特色优势，真实鲜活的田间直播形式引得众多网友驻足选购。参与此次活动的百名村播学员此前刚刚圆满完成首期村播专项集训，系统学习了直播运营、短视频剪辑、产品推介、平台运营等实用技能。村播李忠蕊：
6: 在这次百名主播上茶山的一个活动之中，我也真实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真真实实的让流量奔赴茶山，让镜头聚焦好茶，让网络赋能产业。
0: 临翔区是知名普洱茶主产区。

与西归茶更是声名远扬，以往受制于销售渠道单一，流通环节复杂，优质茶叶难以卖出理想价位。如今依托本土村播力量，由茶叶协会严格把控茶品质量，砍掉中间分销环节，

0: 在的春播小运呢，就是这么一个平台，把更多的做咱们农特产品的主播以及老百姓，把它真正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主播去赋能到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产业上去，真正的把我们临沧的这些农特产品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1: 作为临沧首家本土化村播人才实训孵化基地，临翔村播小院搭建起培训、选品、直播、产销对接一体化助农平台，持续挖掘培育本土乡土电商人才，引导青年群体扎根乡村创业就业。临翔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阮露明丹：
2: 临翔区将持续深化村播小运模式，常态化开展培训实战，培育更多爱农村会直播的青年电商人才，打造临翔本土村播人才矩阵，让临翔的优质农产品通过云端走向全国，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活力。
3: 5月21号，记者走访云南橡胶市场获悉，5月中旬云南全乳胶每吨报价达 1.82 万元，创2025年以来新高。今年以来，云南气温整体偏高，橡胶树长势好，开割时间较2025年有所提前。立夏过后，云南天然橡胶正式进入年度的开割旺季。
4: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过程当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4: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3: 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全国助残日，围绕全国助残日的主题，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云南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助残日活动，通过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人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开展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宣传倡导全方位保障残疾人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我们接下来去了解一下。
5: 近日，玉溪市启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暨残疾人文化周活动，爱心捐赠、助残集市及主题宣讲同步展开。在爱心助残集市上，水果、蔬菜、土特产、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爱心摊位主陈思怡：
6: 把我们公司这些残疾小伙伴做的这个作品展示出来，也是希望更多的残疾小伙伴走出家门，可以来加入我们。
5: 玉溪市民钱楠：
7: 买了一点红糖和桃子，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最主要的就是让他们实现自己价值，鼓励他们自信勇敢生活。
5: 在昭通市巧家县，阳光家园残疾人居家托养项目工作人员深入重度残疾人家中，开展居家清洁、个人护理、康复辅助、生活照料、心理慰藉及慰问等上门服务。残疾人袁希兰：
8: 感谢社工的给我洗的衣裳啊，煮的饭也给我吃啊，孩子这些脏的给我洗啊，衣服也给我洗了，米啊、油钱也给我送来，也非常感谢。
5: 此外，当地残联工作人员还为条件困难、重度残疾人上门发放轮椅、拐杖等辅助器具，组织评定医生和工作人员上门服务，通过简化办理流程、现场受理评估等方式，切实解决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问题。残疾人家属肖富云：
9: 非常感谢残联的同志给我父亲送来的轮椅， 平时对我们的照顾也很方便了，就是平时他们也经常来关爱这些残疾老人。

0: 巧家县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开梅。
1: 全国竹菜日一年一次，但竹菜关爱工作每天都在做。巧家县将持续聚焦残疾人急难筹款问题，不断做实做细康复服务政策落实、帮扶救助和基层服务工作，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残疾人各项民生保障，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氛围。
0: 在曲靖市六良县，由25名残疾人励志典型组成了微光小分队，队员们从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深入基层开展宣讲，用自强不息的精神感染社会各界。曲靖市六良县残联微光小分队宣讲成员朱琼芬：
2: 残疾人最需要的不是同情，不是可怜，而是相信和鼓励。我们要做一束微光，照亮更多和我们一样的人，让大家都能走出困境，拥抱新生活。
0: 楚雄彝族自治州在全国助残日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招聘会创新采取线下岗位对接加线上云端招聘的模式，提供订单式技能培训，精准对接残疾人就业需求，全力拓宽残疾人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渠道。楚雄市民蒋静：
3: 是带着我的家人和他的同学和朋友一起来这里这个招聘会。对于他们残疾人来说，找一个工作是挺难的。这个活动能让他们走出家门，能够找到工作，自食其力。
0: 中国昆明技事之家培训部负责人王京甫：
4: 云南省重度肢体经轮椅助梦综合服务项目为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呢提供数据标注、电话客服、在线客服和手工制作类的岗位。那么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呢，是以订单式的培训的模式，那么前期的话呢是免费培训2个月，后期的话呢通过培训考核合格，双方达成异业的前提下呢，那么就转到企业去进行就业。那么就业以后呢，企业会给他们买五险加商业保险，旨在帮助我们更多的残疾人朋友呢，掌握一技之长，融入社会，实现就业创收。
0: 在楚雄州永仁县太阳广场，工作人员现场设置了残障体验活动，吸引众多群众参与。大家通过亲身体验，真切感受残疾人在生活出行中的不便，进一步增强了群众对残疾人的理解与关爱。残障活动体验者石先生：
5: 我参加了体验活动，感受到了残疾人在生活出行方面的不容易，我们应该关心爱护这个群体。
0: 永仁县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主任杨兴怡：
6: 借助本次助残日，我们聚焦残疾朋友最关心的康复、就业、生活、权益保障等问题，集中开展政策宣讲、康复服务、就业帮扶、假肢装配取行、走访关爱等一系列入市活动，真正把惠残政策暖心服务送到残疾人家里，送到他们身边，切实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7: 再来关注其他新闻。5月22号，2026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昆明理工大学联华校区举行。招聘会共吸引近100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覆盖现代服务、专业技术、行政后勤等多个领域，累计提供500多个就业岗位。来自省内45所高校的300多名残疾人应届毕业生以及往届未就业残疾人毕业生到场求职。为了扩大服务覆盖面，招聘会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未能到场的求职者可以通过云南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及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微信视频号等渠道继续投递简历，关注岗位信息。近日，云南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应云南省盲人协会邀请，参与中途失明者巧手传希望生活重建厨艺训练营，为参训的40名视力残疾人适配烹饪用的辅助器具，并开展操作演示与使用指导服务。本次训练营聚焦中途失明者居家饮食自理需求，适配了语音盲文电饭煲、语音盲文电磁炉、无障碍 AI 智能语音光波微波炉等40件烹饪用的辅助器具。训练营期间， 中心派出专业团队提供评估、适配、教学、全链条服务，逐一演示操作流程，并开展手把手教学。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加强与各残疾人专门协会、助残组织的协作，推动辅助器具服务与技能培训深度融合，为更多的残疾人实现自主生活提供了专业支撑。各位听众，本期追梦之声栏目就为您播到这儿了。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
8: 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对于喜欢网购食品的消费者来说，食品质量是否有保证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2026年5月20号起正式施行，为网络食品销售划好了合规红线。
1: 律师介绍，新规首先要求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线上店铺必须公开经营资质与食品真实信息，消费者可直观查验商家是否合规，食品信息是否齐全，
2: 做好信息公示工作，店铺的首页商品页面要如实公示资质、食品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全部真实信息，规范商品宣传的话术，所有宣传内容必须实事求是，并不得编造功效夸大食品的作用。
1: 同时，新规要求严控在售食品质量，过期变质、三无、不合格食品禁止线上售卖，从源头降低饮食安全风险，
2: 简化了维权的流程，平台必须设置醒目的投诉入口，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可快速投诉维权，交易记录需要长期留存，订单信息保存3年以上，出现食品安全纠纷，方便消费者取证追责。
1: 此外，商家不得销售各类违规不合格食品，发现食品存在安全隐患，立即下架停售。针对电商平台，新规要求严格进行入驻审核，对入驻商家实名登记，仔细核验经营资质，定期复核商家信息，杜绝无证商家入驻，建立平台内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常态化巡查平台内在售食品，
2: 日常排查整治违规店铺，发现商家售卖不合格食品、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必须及时制止，并采取下架、限流、关停店铺等处置措施，同时上报市场监管部门。
1: 律师表示，新规加大违法惩处力度，线上食品经营出现严重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除对店铺平台进行罚款处罚外，还要追责到人，对企业负责人、直接管理人员一并进行处罚，倒逼各方严守食品安全规则。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继续来发现新云南。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盘投来，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8: 用你的方式承担，
9: 用你的方式分享，
10: 用你的方式战斗，
11: 用你的方式热爱，
12: 用你的方式梦想，
13: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14: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5: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 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2: 云想衣裳花想容。
1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9: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6: 好重啊，
27: 我帮你。
28: 德在传递。
2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9: 跳绳技术
30: 准备。
27: 体在跃动。
3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2: 美在旋转。
33: 扫除啦！
34: 我来拖地，
35: 我擦黑板。
2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了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正在云南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全省征集1000名眼睛疲劳干涩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边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 好视力这次面向云南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人人都能参加。而且今天凡是敢在前十分钟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要再加上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200多，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不过限时只有十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发现新云南，我们继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百花岭村入选国家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马上进入今日热点。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
0: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了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百花岭村成功入选，成为云南唯一获此殊荣的村落。这里以观鸟为要，深藏于高黎贡山东麓，打开了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双向奔赴的大门，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理念变成了可感可触可共享的幸福实景。
2: 走进高黎贡山腹地，24个观鸟塘依山而建，这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缩影。
3: 这只鸟是雪雀，是咱们百花岭这边的明星鸟，很多拍鸟爱好者为了拍这只鸟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也就是这只鸟给我的鸟塘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2: 鸟导杨富祥指着墙上的鸟类大全，满脸兴奋地介绍。谈及村庄巨变，他感慨道：
3: 现在变化相当大呢，以前我管着这片林子是什么都没有，是吧？后来就是咱们有了这个拍鸟这些呢，把这个大家都共同的爱鸟护鸟了，发展了这个生态，有了一定的收入。另外呢，还有了就是参加这个导游和鸟导的这个地点工作嘛，也有一个收入，而且还有跟集体有一定的分红，这个利益，这个是难得的。
2: 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让百花岭成为观鸟爱好者心中公认的观鸟圣地。内蒙古观鸟爱好者乌金虎：
4: 高黎贡山百花岭就是观鸟这个地方，在我们这个鸟类摄影爱好者这个圈子里面，其实是大家公认的一个观鸟圣地。然后呢，我们这么些年不间断也不定时的每年都会来高黎贡山上，把整个一个生态环境来保护的也非常好，变相性的也保护了所有鸟类生存的这么一个大环境。我们也比较喜欢这个地方，每一年每一次来变化都有，包括道路也好，服务也好，整个景区的保护，整个鸟类的保护，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从村集体，然后呢到个体，大家都积极主动的自发的想把这个大环境保护好。
2: 观鸟经济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引来了远方客，更留住了故土人。在百花岭村的鱼塘小组，民宿错落有致，餐厅、咖啡小摊烟火氤氲，半山腰的森林咖啡隐于林间，转身即是满目苍翠。花园咖啡店长钱石美：
5: 我以前是在上海打工，因为那里离家远嘛，小孩子也需要照顾，所以呢就选择了回来家上发展。现在我们这边观鸟比较好嘛，它经济比较好，带动我们这边周边的这些经济，我就回来打造了一下家里的这片土地。以前是猪圈，很不干净嘛，现在农村这个花园咖啡好多人都喜欢来这里喝咖啡，慢慢的人也越来越多。
2: 村里靠生态形成完整产业链，采取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大家共同护林发展，收益共享，实现了生态保护和乡村发展双赢的局面。村民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目前从业人员200多人，生态产业经济收入已达1500万元，村集体经济从不足10万元增加到50万元，村民人均增收2000元。百花岭党总支书记主任封在彪：
6: 这次咱们百花岭成为云南唯一入选全国特色生态旅游地的典型案例，以观鸟产业带动全村的旅游发展，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做到户户有事干，人人有收益，把生态保护好，产业发展稳，真正做到生态好，产业强，乡村们的森林抗氧圣地。
2: 从靠山吃山到护山养山，从寂静山村到观鸟圣地，百花岭的蜕变是深刻的生态自觉与发展觉醒。保护不再是约束，而是融入血脉的共识。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让每片绿叶、每声鸟鸣都成为增收底气。村民们以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团结之力，守护着高黎贡山的生灵草木，也把生态红利稳稳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7: FM 一零五点八，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21号，由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主办的2026年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现场会在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安宁校区举行。同步启动的民办高校专场招聘暨供需对接见面会，为毕业生送上了3000个优质就业岗位。
8: 本次现场会以供需适配扩容提质促高质量充分就业为主题，吸引了全国多所民办高校负责人和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大家围绕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体系建设、校企合作模式创新、典型案例分享等内容展开交流研讨。
9: 让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同频共振，就业服务重在尊重个性，让梦想深深扎根现实，是民办高校的担当。
8: 在现场会的主论坛上，教育部有关司局、直属单位相关负责人、劳动力市场领域的专家等，分别围绕政策解读、行业趋势分析等内容做报告。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性民办高校也分享了在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方面的经验。
10: 它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提高专业适配度，促进民办高校学生高质量就业。对我们整个民办教育，从招生、培养、就业怎么联动，怎么来调整专业结构，提高我们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我们专业的适配度与社会需求的适配度，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8: 同期举办的民办高校专场招聘暨供需对接见面会上，上百余家优质用人单位携3000个就业岗位现场招贤纳才，岗位覆盖经济管理、信息技术、文化创意、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为毕业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就业选择。不少毕业生现场投递简历，与企业 HR 面对面沟通交流，不少同学当场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
10: 想通过这个见面会为全省22所民办高校公开的搭建一个就业平台，让他们更进一步的了解企业的需求，更好的推动民办高校大学生就业。
8: 都市频道就业帮帮团也走进了本次招聘会现场，为毕业生就业直播助力，后续也将持续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动态，搭建更多供需对接平台，助力青年学子实现高质量就业。
0: 在全国科技活动周即将启幕之际，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世林走进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以科技创新与中药现代化为题为师生授课，前沿的科技知识生动的科普分享，为全校师生奉上了一场高质量科学盛宴，为学校科创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8: 在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文林校区，陈世林院士参观了校史馆，观摩了少儿小院士课程博览会。在校园里的石斛种植园，小小讲解员介绍了不同品

0: 品种石斛的生长习性与药用价值，了解到孩子们平时就在校园里观察中草药生长。陈世林院士笑着说，这就是把生态、中药和科技教育种进了日常。中药现代化科普课上，陈世林院士用孩子们能理解的语言解码了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的融合之道，阐释了科技创新如何推动中医药守正创新走向世界，引导孩子们传承传统文化，崇尚科学探索。
1: 但是这是第一次到中小学来进行交流，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感触非常深，可以说是甚至是一种心灵上的冲击，因为看到这些中小学生对科技知识的渴望，对科技知识的那种向往，而且他们还那么努力，我觉得他们代表了中国科学界的未来。
0: 从基因稳定性到三七石斛品质改良，同学们的提问一个比一个硬核，陈世林院士逐一解惑，鼓励大家保持对大自然的好奇。
2: 是伯伯讲的这些中医药学的知识让我对中医药学有了更多的求知欲还有探索欲。
3: 砒霜可以治那个白血病，那里我非常的就是感兴趣，因为我听说那个网上那些白血病就是那种非常的可怕，但没想到这个砒霜能治白血病，让我感到非常的那种感到好奇。我想向这个院士伯伯学习，就是因为我以后的梦想也是当科学家，所以我希望能找到我是想当什么样的科学家。
0: 通过构建科创加生态育人体系，开设生态小院士等特色课程，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已搭建起多元科创平台，培养出2000余名少儿小博士，科创成果享誉全国。此次院士进校园活动是学校深化科创教育的重要举措，未来学校将持续依托院士引领，培育新时代创新少年，助力科技强国与生态文明建设。
4: 就是把最优质的全国最顶尖的这种科学资源呢，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享受，让我们的孩子有更高的认知，就是跨过校园可以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
5: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是云南最具代表性的物种之一，云南云龙滇池国家自然保护区是滇金丝猴最南端的家园。目前保护区内滇金丝猴数量增长至350多只，并以每年约20只的速度稳步增长。每年3月至6月是滇金丝猴的出生旺季，鹰猴活动的画面随处可见，呈现出一片猴丁兴旺的勃勃生机。
6: 下午结束巡护监测工作的杨子兵在家中整理监测拍摄到的滇金丝猴视频资料，鹰猴活动的画面随处可见，有的由母猴抱着去觅食玩耍，有的则三五成群在森林中自行嬉戏玩弄，呈现出一片猴丁兴旺的勃勃生机。云南云龙滇池保护区滇金丝猴监测员杨子兵：
7: 这个视频是我们4月份在监测过程当中拍摄到的滇金丝猴玩耍、觅食、迁移、消息的一个视频。通过这个视频，我们可以看出今年滇金丝猴鹰猴出生的数量比较多，生长状况健康稳定。
6: 滇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世界上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是云南最具代表性的物种之一，被誉为雪山精灵。目前滇池保护区猴群数量增长至350余只，比最初发现时增加了300只左右，并以每年约20只的速度稳步增长。为了给滇金丝猴构建良好生境，更好保护和研究滇金丝猴，滇池保护区实施生态修复工程，推进滇金丝猴廊道建设，恢复其栖息地完整性。10年来，累计造林8988亩，栽植树木100000株。云南云龙滇池保护区管护局科研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李云芳。
8: 滇池保护区通过空天地一体化保护，强化科技赋能，运用无人机和红外相机等监测手段，让监测工作更加精准高效。保护区通过和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的深度合作，为滇金丝猴保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
6: 云南云龙滇池保护区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目前保护区记录的野生维管束植物有1278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1种，二级保护植物20种， 脊椎动物有439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0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59种。旗舰物种的散户效应十分明显，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彰显。云南云龙天池保护区护林员李鹏飞：
9: 以前没有看过的那些动植物，现在去山上的话都可以看到吧，多看多学嘛，然后多保护嘛，争取把这个护林员的工作做好，保护好嘛，保护好这个生态环境嘛。
5: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告知书，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告第736号规定，自6月1号开始，养乐果、克百威、灭多威、替灭威4种限制使用农药将在我国全面禁止销售和使用。5月21号，中国足球协会公布了第3批禁足名单，其中现在云南玉坤队总经理、玉溪队主教练郭光奇在列。郭光奇在担任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期间，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进行不正当交易和行贿，因此禁止郭光奇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5年的时间。5月22号至24号，每天的10点，绿茵百万券、玉坤主场狂欢季、玉溪彩云美物消费券准时发放。手机定位在玉溪市的用户可以通过云闪付的 APP、支付宝 APP 双平台参与抢券，消费券当天有效。本次消费券可在商超、百货、便利店、药店、加油站等日常零售门店通用，满减额度分为3档，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单次消费仅可使用1张，同一账号单个平台每日限领1张，5月之内单个平台累计限领5张。近日，云南省中医药体重管理中心向社会发出英雄帖，启动千人体重管理100天挑战计划。减肥不再是痛苦的自虐，而是依托中医智慧，从根本上改善易胖的体质。
10: 本次活动面向全省招募1000名超重成年人，开启一场为期100天的健康蜕变之旅。参与市民将免费获得包括中医体质辨识检测、人体成分分析及专业的生活方式干预指导。通过现代仪器与中医望闻问切的结合，让参与者了解自己的体质，明白肥胖的根源所在。
11: 只要是您的年龄满足18岁到60岁，这个都可以，男女不限。第二个呢，您的体重指数应该大于等于24以上，就是属于我们超重的这个范畴。第三个的话就是，您在整个治疗过程，你要排除一些你既往的一些继发性的一些疾病。
10: 柴源介绍，肥胖不仅仅是体重超标，更是全身代谢失衡的表现。云南省中医药体重管理中心2025年8月在云南省中医医院揭牌成立，创新推出了医师、护士、营养师加患者的3+1团队服务模式，通过5位一体，从饮食、睡眠、情绪、饮水、运动等多方面改善参与者肥胖体质。
11: 比如说脾虚湿阻或者是胃肠湿热，我们帮他试一个中药或者是他的一个茶饮，甚至会选用到一些膏方。外治方面的话，如果他是胃肠湿热的患者，那我们就会选用到一些拔罐啊，那个穴位放血的这些方法来结合使用。
10: 如果患者在减重过程中需要中医药的干预，或是应用到中医外治法的治疗方法，这一部分需要患者自费。医生介绍，去年试行的首期千人减重计划取得理想成效。数据显示，在专业团队的指导下，女性平均每月减重2到3公斤，男性平均每月减重3到4公斤，参与者体质得到改善，代谢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本次千人体重管理100天挑战活动报名人数已经超过800人，参与者需提供3个月以内的相关检查，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血脂、空腹血糖、上腹部彩超等。报名通道现已开启，详情请关注云南省中医医院官方发布。
5: 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发现新云南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直播，周六日重播。我是杨宇，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是全天新闻纵览。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讲个故事吧。
9: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10: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9: 你怎么不去上学？
10: 你怎么早恋了？
9: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4: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
2: 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5: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5: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5: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5: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1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8: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

0: 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记者日前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获悉，随着最新一批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成功划转，云南累计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数量突破3亿张大关，达3.03亿张，划转规模继续领跑全国，折合电量超过3030亿千瓦时，惠及7.6万家用电企业。今年1至4月，全省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2678个项目，投标参与41600多人次，交易完成金额820.96亿元。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记者昨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000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芯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当地时间24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乌防空火力实施拦截。乌克兰方面有消息称，俄军疑似发射了针束导弹，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回应。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什么是真正的政绩？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用74年的坚守给出了答案。一代代戍边的民警践行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铮铮誓言，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做成暖心实事，把边境治理成效转化为民族团结硕果，书写了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答卷。
1: 清晨6点，独龙江峡谷薄雾未散，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整装出发，驱车前往41号界庄开展日常巡查。独龙江乡地处滇藏交界，每年有6个月大雪纷飞，9个月阴雨连绵，冬季更是大雪封山，通行艰难。独龙江边境派出所辖区共有7个界庄，巡边之路依山临崖，路面泥泞湿滑，落石塌方隐患不断，密林深处毒蛇蚂蟥潜藏出没，每一次边境巡查都险象环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杨汝凡：
2: 边境无小事，再苦再险我们都会坚守好岗位，把每一寸边境线巡到位，守牢固。
1: 为守护115公里边境线安全，去年9月，民警们主动请缨，前往海拔4160米的43号界庄执行巡逻任务。这是众多巡边路中路程最长、难度最大的一条，途中要经过62公里无人区，遍布悬崖深渊和泥潭沼泽，往返一次至少需要5天4夜。他们顶着高原反应、暴雨严寒，攀悬崖、趟溪流、过沼泽，在密林中开辟巡边道路，用脚步丈量祖国边境线。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赵松：
3: 我们深知站立之处便是国土，守护好边境线就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书写实干政绩的最好担当。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首位，用心用情解决急难筹盼。2025年5月31号，独龙江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江水暴涨突破历史极值，多处道路、通信、电力中断，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在乡党委政府统一指挥下，派出所民警冒着洪水和泥石流滑坡危险，争分夺秒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和滞留游客830人，协助驻地银行安全转移库存现金90余万元，为被困的44名师生送去急需的生活物资，实现了辖区群众零伤亡、零失联、零事故。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谢江：
4: 越是危险时刻，我们越要义无反顾，冲在前，守在前，拼尽全力守护好每一位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危难之时勇担当，平常日子暖民心。派出所民警常态化进村入户走访，宣讲政策法规，调解矛盾纠纷。民警于润强6年如一日，走村串寨为独龙族乡亲免费拍摄证件照4500多张。民警黄强常年义务上门为留守老人、孩童理发。周边群众时常自发给派出所送菜送蛋，民警也被独龙族群众亲切称为马谋，意为最亲的人。独龙江乡孔当村丙当小组村民肖春莲：
5: 在我们心里也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是我们最贴心的人。
1: 自1952年戍边官兵翻越高黎贡山进驻独龙江以来，8名戍边英烈永远长眠这片热土。一代代戍边人秉持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情怀，扎根边疆，建基层组织，开拓驿道，兴教助学，帮扶产业，见证和助力独龙族率先整族脱贫，迈向乡村振兴。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
6: 对我们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守牢边境防线，深耕基层社会治理，坐实便民服务，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独龙民族的贴心人。
0: 近日，云南建投集团总承包公司参建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工程正式通车运营，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该项目是中亚地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建设的轨道交通项目。阿斯塔纳轻轨一期线路全长约22.4公里，全线规划18座车站及1个车辆段， 线路南抵诺尔苏丹国际机场，北连阿斯塔纳市新火车站。项目通车后，可将城市南北两端通勤时长缩减至50%，显著提升当地民众出行便捷度。近年来，大理州宾川县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特色农业优势，打破不沿边五口岸发展瓶颈，以优质的果蔬为媒，持续拓展东南亚国际市场，推动对外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
7: 在宾川县滇西果蔬交易中心，云南国巨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沃柑、葡萄等果蔬正忙着分选包装，即将发往东南亚市场。依托宾川的优质农产品资源和便捷的冷链物流，宾川果蔬在东南亚市场很受欢迎，出口规模稳步增长。云南国巨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建华：
8: 我公司主要经营沃柑、葡萄、石榴、脱水香葱、脱水蒜粒、葱酥、蒜酥等相关的产品，主要出口国家有东南亚、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今年2026年1至5月份，总的贸易额有4500万。
7: 紧邻国巨食品的宾川县文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同样是宾川外贸企业的主力军，依托宾川县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气候条件，深耕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领域，实现了从单一化逐步向多元化发展的转型。宾川县文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茂文：
9: 公司专注打造高品质产品，积累了丰富的进出口贸易经验，出口果蔬主涵盖石榴、柑橘、葡萄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则以榴莲、菠萝蜜、山竹、龙眼等东南亚水果为主。2026年1月至5月，公司完成进口总额5000余万元。
7: 宾川是全国早熟鲜食葡萄最大生产基地，晚熟柑橘优势产区。2025年，全县水果种植面积达42.77万亩，蔬菜27.2万亩，获评国家级出口

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为外贸发展筑牢产业根基。近年来，宾川县深度融入区域交通网络，大潘、滨南等高速互联互通，果蔬最快12小时可从田间直达东南亚市场。

0: 夜间民族特色广场舞大联欢活动在聂耳广场火热启幕，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20支舞蹈队伍同台展演，涵盖傣族、藏族、彝族等不同民族特色，将云南各地的民族风情与文化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全民共舞环节，市民游客沉浸式共舞狂欢，文体旅商融合，激活了玉溪夜间活力。记者获悉，海埂公园滇池绿道又将迎来升级更新，将通过绿道的贯通、生态修复等四大板块工程，完善滇池沿岸的基础设施与景观体系。本次改造的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12,868平方米，包含的是滇池绿道、生态修复、公园改造、户外营地四大建设内容，其中海之桥绿道建设项目最受欢迎。项目规划4091米的绿道连接段，其中架空段1748米，贴地段2343米，依托跨街绿道的连接桥与沿湖观光绿道，串联海埂公园、海埂大坝、西山风景区、云南民族村和海虹湿地等多处景点，实现了片区景点互联互通。5月24号，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羽毛球精英赛在昭通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后，比赛正式开启，参赛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以球会友，燃动青春，绽放了昂扬的风采。本次赛事为期6天，设 U12、U15、U18 三个年龄的阶段组别，涵盖单打、双打、混合双打等项目。参赛的省市覆盖了北京、天津等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共有179支球队、数百名选手参赛。
1: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寻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暴雨防御之地质灾害篇。在雨季出行前，一定要收听当地的天气预报。大雨后，尽量不要到山区旅行，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到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还有啊，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是否听到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如果听到啊，就要高度警惕了。还有啊，如果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逃跑，而且呢，要向高处的山坡上跑。最后啊，提醒居住在山洪易发区或冲沟峡谷西岸的居民，如果连降暴雨时啊，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如有异常，应迅速逃离现场。这里是 FM105.8。云南新闻广播，云南新闻第一声，做有温度的发声者。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

0: 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
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4: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继续了解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23号发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的数量逐年上升，已经超过了53万家，存量外资已经超过了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的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余家的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了10%。2026年1月至4月份，已经有3000余家的外资企业追加投资。23号，针对广西、柳州等地的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的救灾救助工作需要，根据应急管理部的调运指令，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运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运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

0: 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水利部24号9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加强雨水情的监测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准的调度防洪工程，重点抓好水库的安全度汛、中小河流的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目前呢，水利部仍然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1: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了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的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此呢，伊朗媒体24号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当地时间23号，扎波罗热河电站发布消息称，记录到至少10架乌军无人机来袭事件。该核电站运输车间的8辆大巴受损，暂无人员伤亡。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美国媒体23号披露，当天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称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下了案底，并且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当地时间23号18时许，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特勤局检查站发生了枪击案。据特勤局发表的声明，一名嫌疑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了嫌疑人。该嫌疑人被送往医院后被宣布死亡，另外有一名路人在枪击事件当中受伤。特勤局方面无人员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23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成员国在为期6天的会议当中达成了系列共识，通过了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各地区天气预报：5月24号20点到5月23号20点，怒江州西北部、德宏州西部、临沧市西部、普洱市西南部和东南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8到30度；宝山多云见晴，16到27度；楚雄晴，20到31度；大理晴，15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6到20度；丽江晴，15到29度；曲靖晴，20到32度；玉溪晴，18到30度；昭通晴，20到33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18到30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1: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滑坡这一自然界中常见的灾害现象，以其不可预测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掌握滑坡的防范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当滑坡发生时，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应当立即离开可能受到滑坡影响的地区，以避免被滑坡体掩埋或受伤。在此过程中，保持冷静并密切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开潜在的危险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在滑坡停止后，切勿急于进入灾害区域搜寻财物，这是因为滑坡有可能再次发生，贸然进入将极大地增加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后，再根据指示进行后续行动。除了及时撤离，了解滑坡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滑坡易发区域，人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提供关于滑坡可能发生的预警，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防范措施，如加固房屋、转移重要物资等。滑坡防范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社区和学校都应当加强滑坡防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只有当每个人都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时，我们才能更有效地

0: 0977。
1: 爷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都说南诺山的茶是布朗人迁移后留给哈尼族人的，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布朗族的家园——布朗山。布朗山普洱，茶之先代。布朗山江外古六大茶山之一，布朗族仆人后裔，世界上最早栽培、制作和饮用茶叶的民族。现在云南普洱茶特别有名，其实很多茶树都得益于布朗族人。千百年来，布朗族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传统习俗。当地村民在寨子的人口达到一定的数量，一部分人就会迁徙到一个新地方，在新住处种下茶树，开始新的生活。所以凡是布朗族住过的地方都会有古茶树。整个勐海四周1000多平方公里，很多古茶树都是布朗族先民种下的，而且不少古茶园留给新迁徙过来的民族，像南诺山古茶留给哈尼族人，赫开古茶留给拉祜族人。布朗山位于西双版纳勐海县的境内，靠近中缅边境，是著名的普洱茶产区，也是古茶园保留的最多的地区之一。布朗山乡包括班章、老曼娥、曼兴龙等村寨，其中最古老的老曼娥寨子已有

0: 1400年历史。布朗族是百蒲的后裔，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布朗山，是世界上最早栽培、制作和饮用茶叶的民族。布朗山是全国唯一的布朗族乡。布朗族在2000多年前，蒲人首先定居于此，称蒲满山。古时曼桑、曼兴属车里宣慰使司地，其余属蒙混土司，因以族称，名布朗山。布朗族普遍信仰小乘佛教，佛寺是布朗族各种文化活动的中心，是人们接受传统教育、举行仪式的场所。布朗族男子7、8岁到11、12岁均需到佛寺当和尚，在佛爷指导下学习傣文和简单的佛经，系统学习教规教义。这种教育只限于男性，也有少数聪慧的布朗族妇女通过在宗教活动中聆听佛爷诵经讲义和做佛事的过程中，学到佛教的基本教义和粗浅的傣文。国内一些学者曾考证，布朗山种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人类消耗的第一片茶叶就是当地居民的祖先摘下来的。据专家考证，布朗山民是古代百蒲民族的后裔，具体说包括了今天的布朗、瓦、德昂等民族。在历史上，百蒲民族曾经南迁，在中南半岛建立了以吴哥窟为代表的旷世文明。与这些远出国门的祖先相反，留在国内的布朗、德昂等族直至民国时期仍身处密林。在这方圆1000多平方公里的布朗山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始终不曾离开云南一步，远离外部世界的召唤。所以可以这样说，布朗山中的居民是云南原生的土著民族，是真正的云南人之根。也许正是由于这千年的闭塞、千年的隐居，布朗山民们才能与大自然息息相通。在这里，他们食百草，尝百味，将无数大自然的馈赠收入自己的杯盏之中。满山的奇珍化成强健体魄的营养，其中茶叶便是被布朗山民最早驯化、种植和享用的。布朗山的茶不施化肥、不打农药，是绿色健康的生态茶，因而备受全国各地朋友的喜爱。众多普洱茶商都看准布朗山的优质自然与生态条件，汲取其精华，为茶友提供品味纯正的普洱茶。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在布朗族人眼中，茶叶不仅仅是饮品，还是唯一的药品，能助人消除疾病，健体强身。他们四处寻找这种救命神树，没找到一棵就用野藤条捆起来做记号，每走到一处就要栽种这样的神树。渐渐的，他们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每到一处不是盖房子，而是种茶树，能种茶的地方才建寨。乾隆皇帝曾说过一句名言，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茶，而布朗人却把茶叶的功用发挥到了极致。在这里，茶叶不仅是饮料，还是

蔬菜。腌茶是布朗人把茶叶的功用发挥到极致的证明。这种似茶非茶、似菜非菜的东西，口感独特，生嚼腌茶，味道微酸，甘甜生津，令人神清气爽。古茶树长到一定的岁数后，就会越长越矮，与高大常绿阔叶林交错生长。住在这海拔1400-1500米的高山上，空气清新，吃的是山毛野菜，喝的是生态茶，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和儿茶素，绝对抗衰老。更为紧要的，山里人欲望低，生活压力小，没有多少烦心事，门迎山风，目送夕阳，日子过得恬淡而从容。这样的生活，不长寿才怪呢。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作者叶美惠曾感叹，向天价之境，美好的布朗就在班章隔壁。布朗古茶山是云南西双版纳茶区十二大古茶山之一，布朗山是布朗族的主要聚居地，布朗族为古代仆人后裔，据说他们是制茶的始祖。仆人种茶是认知云南茶历史的入口，喝云南茶的人不可不知，但如此重要的人文价值却不是我们选择布朗山古树茶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天价的班章就位于布朗山系产区。布朗山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南部，与缅甸山水相连。老曼峨、布朗山、新班章、老班章这些布朗古茶山中名气最大的名山名寨，从西到东一家紧挨一家。自2000年以来，班章古树茶名声大噪，价格标得很高。细看干茶，散茶的条索均匀，色泽深，显豪，这茶的外形让人感受到安静。由眼到心，往往这样的安静总会带来特别的惊喜。干茶的香气闻起来清爽，没有新茶的草腥，多闻几下抬头便联想到了远处布朗山。此茶存放至今，喝起来已没有毛茶的清野，喝下之后令人感觉振奋，精神为之一振，口感和香气的表现也令人舒适。对了，杯子要换大一些，大口喝才畅快。听我说了那么多，赶快来喝茶吧。

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贵州综合广播的主播申伟，跟着李丹走云南，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大家好，我是云南艺术学院的学生张翰。布朗族是一个以茶为生、视茶如命的民族。传说布朗族先民在民族战争中失败，不得不扶老携幼的迁徙。可屋漏偏逢连夜雨，半路上又发生了严重的瘟疫，人口伤亡过半。到达景迈后，他们实在走不动了，头顶火辣辣的太阳，充满了绝望。一路上还不断有人死去，能继续前进的人也越来越少。在头人的带领下，他们决定在丛林里稍事休息。很多人感到四肢无力，眼睛发黑，死亡也许就在转瞬之间。

0: 有一个先民扑倒在一棵树下，顺手采了一片树叶含在嘴里，然后沉沉睡去。可是等他醒来，顿觉全身轻松，眼睛看得清了，浑身也有了力气。难道是神仙帮助自己了？他立刻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头人，头人很兴奋，问他吃的是哪棵树的叶子，并号召大家都来吃这种树叶，并拜这种树为救命神树，这就是茶树。我是张翰，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1: 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2: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1: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

说实话，全世界都应该感谢布朗人，布朗族祖先帕艾冷临终遗言，他说，我给你们留下牛马，怕遇到灾害死掉，给你们留下金银，怕你们有一天会用光，只有给你们留下茶树，子孙后代才会吃不完用不完。这样伟大的预言最终真的应验了。我想，这首先源于布朗人对自然的敬畏、尊重和爱护，源于淳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我们今天能品尝到美好到极致的普洱茶，除了在心里对帕艾冷深鞠一躬，还能说什么呢？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被冲没。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1: 好嘞，我走啦。
1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1: 妈，发烧好难受。
1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0: 嗯，不错啊。
1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2: 行，好。
1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0: 用爱温暖时光。
1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1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

0: 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我们的生活可以有千百种模样，但是相同的是，向往的是起点，得到的是终点。也许得到的是有收获，但是有向往就有希望。在经历过一些事实之后，是不是你也非常同意这样的观点？向往比得到更加的美好。好了，接下来要送上一个非常甜美的声线，来听听这首《打起精神来》，来自王心凌。

其实只要你心中还存有那么一丝的童趣，你就能够找回到你想要的青春。用心来听，你的世界在向你招手，不要太多的埋怨自己身边的一切。我们生活在这个白与黑的轮回中，只是为了你能够在不同的境遇中找到相同的境界，念一份属于自己的好心情。接下来送上陈浩民所带来的《爱还滔滔》。

0: 现在时间0:14。接下来分享但愿你知道，来自于郑伊健。
1: 风风雨雨，一起冲破困难无数

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的升起，一点点的落下，花一朵朵的开，一片片的落下，稻谷的成熟都慢得很。那些急骤发生的自然变化多是灾难，比方说像飓风和暴雨，又比方说火山喷发和地震。耳边的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曾沛慈《雨季》。

现在的你或许很辛苦，跌跌撞撞一身伤，在状态里写下委屈和抱怨，也许会有人安慰你，但是不会感同身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能看得到胜利者的汗，却看不到失败者的泪。接下来分享黄立行和尤若英所带来的《分开旅行》。

的品味和修养决定了他的兴趣爱好、穿衣打扮和妆容，以及要交到什么样的朋友、过什么样的人生。不断的品味美、学习美、寻找适合自己的美，是一个人一生当中的课题。我们天生会被美的东西所吸引，不管是心灵还是外表上的。但是所有持久的美都是要用心维护，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和滋养，从内到外。分享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旅程》。

九个让你变穷的原因，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条条扎心，一起来听一听吧。首先呢，就是犹豫不决，还有拖延症，不能长期坚持，害怕被拒绝，自我设限，躲避现实，总是为自己找借口，胆怯，拒绝学习，这些都是让你变穷的原因哦。送上李健所带来的《贝加尔湖畔》。

爱情是什么呢？是人与人之间强烈的依恋、亲近、向往，以及无情专一并且无所不尽其极的情感。也就是说，在爱情里不需有第三个人的出现，爱情带有着强烈的私有化的性质，双方要不断的确认强调对方的独特性。很多人不是不愿意结婚，而是没有相处的能力和成长的意愿。来听到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于张雨

一段路走了很久，依然看不到希望，那就改变方向。一件事想了很久，依旧纠结于心，那就选择放下。一种活法坚持了很久，依旧感觉不到快乐，那就选择改变，放下过去，让心归零吧。接下来继续带你分享到王心平这首《秘密》。

那现在时间是1:15。演播中继续来带你品味老歌，品味时光，听听陈绮贞这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就像一个老友对你诉说的曾经，顺便拍一拍你的肩膀，鼓励你勇敢的面对孤独。每一句话都挺窝心的。继续来分享这首《天分》，来自于薛之谦。

在这个摇滚和朋克齐飞、民谣共电音一色的时代，人们的耳朵变得开始麻木，似乎选择多，世界吵。但不管怎么样，用心用情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当我们没事去翻一翻谭咏麟、张信哲的老专辑，那些记忆当中没有听过的老歌，照样可以像是一道阳光，把年轻的耳朵叫醒。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戴佩妮，一首《挂在半梦半醒之间》。

都说相遇或者离开是人生本来该有的两种最为常见的状态，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办法很轻松地接受分辨，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瞬间的土崩瓦解，似乎什么都还在，但其实又什么都没了。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给你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和一桌子拿来下酒的回忆，就算再难过也还是要热泪盈眶的继续前行。接下来听到五月天所带来的《知足》。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听到阿庆还有李玖哲的记得爱。

曾经的一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无数人心动，也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在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求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历经风雨，然后微笑着或伤感着对对方说：遇见你真好。分享五月天和孙燕姿所带来的温柔。

这首歌叫那种无法回到过去，万分痛苦，放不开，但是又不得不看开的感觉，表达得很到位。我们都有一些遗憾的事，希望回到自己，重新做出选择，希望有时光倒流的可能，来弥补一些自己的过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那英《一千一万遍》。

每个人年少时都会有高大上的理想，但多数人最终会按部就班地走上一条平凡的路。上大学学习一项技能，靠这个技能找到一份工作，不算好不算坏，而每个月的劳作换来薪水，带着心中时常出现的幻想和牵挂，养家糊口，用平凡生活中的快乐麻木掉自己昨天的情绪。不过虽然生命无法随心所欲，至少音乐可以。继续来送上一首《我们之间》，来自于满江。

有的人喜欢向别人展示真实的自己，而有的人却习惯在与人交往当中为自己戴上一个面具。这并不是为了欺骗，只是想让面具带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归属感，想在面具的保护下释放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依晨，一首《花一开就相爱吧》。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相片之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但想到这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照片一幅，这份物是人非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接下来的这一支歌来自林志炫，袖手旁观。

现在时间3:44。送上这首《真心》，来自于动力火车。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听到的歌曲来自周笔畅一首《慢慢》。

有一些歌，有时候你看到他的这个创作者，你不禁会有一些唏嘘，因为或许呢，当我们看到很多明星他们的感情生活也会呢波澜不断，你才会发现原本你非常笃定相信的东西，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之路，其实要去演绎它，并不一定是从一而终的。或许呢，你的生活当中也会碰到这些事情，而你在音乐当中也可以看到投影。送上叮当和严爵所带来的《偷偷的爱》。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 KTV 并不是单纯唱歌的地方。很多人呢去 KTV， 有些人是喜欢唱歌，有些人呢是喜欢交朋友，有些人喜欢喝酒。所以呢，当这些事物呢都溶解在了一个 KTV 的包厢当中，或许呢你也会发现说呢 KTV 是很具有吸引力。所以呢，如果说歌曲所爱啊，如果你喜欢唱歌可以去 KTV， 如果说你想要交朋友也可以去 KTV， 喜欢喝酒的朋友也可以待在 KTV。继续来听到梁静茹的《别人的天长地久》。

现在时间4:14。来听到这首《少年情》，来自于陈依婷。

多的痛苦以及难受，所以呢，不如让这件事情就这样悄然的结束。如果说自己的努力都不会有答案的话，就不如呢放下这一切。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康树荣，一首《为》。

存在对于我们来说也许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总是用很多很多的方法来刷他的存在感。其实我觉得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真正低调的人有的时候是能够想明白这个问题，存在并不是一定要被别人知道，而是你自己知道你的存在。我们来听来自于郭富城的老歌《等我回来》。

临门一脚，最后射偏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比喻我们精心准备的事情，我们希望说呢，可以按照我们的发展方向来发生的事情，到最后呢，一切顺利的情况下，结果最后临门一步，结果却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听到这首叫做《承认》。

前呢，孙燕姿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同类》，讲述的就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呢，虽然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却会发现呢，其实知心的却越来越少。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啊，可能呢我们只需要那么一两个知己其实就够了，可能呢平常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的同类。我们来听林俊杰早期自己的创作这首《不懂》。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们。
1: 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0: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0: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

0: 42.8% 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1: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6: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7: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

0: 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佳莹。
5: 是，
2: 是，
6: 5、4、3。2、1，点火！
1: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中国航天舟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1: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3: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一共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2: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4: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15: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

0: 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2: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3: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4: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5: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6: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5: 肯定转移，9个副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7: 泥沙社区党组织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5: 西松文面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啊，划七环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7: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8: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塘沟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车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7: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8: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7: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9: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0: 文化中国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1: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12: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3: 你明了，
12: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4: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 PG 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

0: 边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2: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1: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
3: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1: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4: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5: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6: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

0: 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0: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昆明多云，18到30度。
1: 欢迎收听由浩宇、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光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省政协在守正创新中提升履职效能，在团结奋斗中汇聚磅礴力量，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期间，云南推动绿色能源与资源经济深度融合，持续释放绿色动能。
0: 云南打造出海方舟联盟，助力云企出海走深走实。
1: 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

0: 在迪庆举行。
1: 全国杨梅主产区红河石屏县创新推行代证上市制度，确保杨梅高标准送入市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19年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后，中共云南省委迅速部署，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云岭落地见效。多年来，云南省政协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在守正创新中提升履职效能，在团结奋斗中汇聚磅礴力量，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
2: 省委高度重视政协工作，出台实施意见，开展专项督查，推动形成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各方配合的工作新格局。省委常委会会议定期听取政协工作汇报，省委主要领导带头参加政协重要会议，听取委员意见建议，省政府领导带头领办重点提案，常态化通报经济运行、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省政协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组织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开展多层次全覆盖、常态化学习研讨和委员读书活动，完善多层级学习制度体系，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组成员与党外委员谈心、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机制，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全覆盖，党的工作对政协委员全覆盖，确保政协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行。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云南考察，为云南现代化建设指路引航。牢记总书记嘱托，省政协聚焦花卉产业、智算基础设施、蚕桑产业、科技赋能文化产业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协商，提出的一系列意见建议被吸纳进云南“十五五”规划，转化为相关部门工作举措。这一年，省政协坚持把国之大者、省之要事、民之关切与政协所能、委员所长紧密结合，紧扣全省发展大局，深入调研协商议政，凝聚共识，精准协商赋能绿色能源、绿色旅硅、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农业等支柱产业迭代升级，靶向监督护航政策落地，围绕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和群众关切开展视察，深化合长制、邻长制督查，推进校园餐食安全等专项民主监督，聚焦民生热点，推动学位供给、医保便民、老旧小区改造等难题有效解决，持续深化院坝协商，让民生小事就地协商、就地解决，创新举办滇商大会、港商云南行、华商聚云南等活动，吸引海内外客商走进云南投资兴业，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切实抓好自身建设，锻造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委员队伍。省政协健全联络服务、学习教育、履职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专题培训，引导委员投身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强化组织和队伍建设，推动专委会专出特色、质量、水平和实效，丰富界别履职载体，夯实履职基础，彰显履职特色，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践行三法三化，以高效作风保障政协履职高质量开展。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奋进合力，奋力开创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注入政协动能。
3: 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4: 十五五期间，云南加快建设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能源大通道，推动绿色能源与资源经济深度融合，持续释放绿色动能。
5: 依托丰富光热资源，楚雄州永仁县建成16个集中式光伏项目，总装机163.8万千瓦，让高原阳光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在这里，全省首个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稳定运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凡一流储能项目加快推进，形成了从光伏发电到储能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楚雄州金江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0: 周斌。
1: 光伏项目已投产运行，磷酸铁锂储能已投产并运行良好，前方液流储能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储能电池电堆生产线全马力生产供货，真正将生产优势转化为强劲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0: 楚雄州永仁县工信商务科技局局长邓海兰：
2: 我们将在新能源装备赛道抢占全国规模最大制高点，力争2026年储能装备制造产业产值突破15亿元。
0: 在昭通，一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融合蝶变正悄然发生。昭通融媒记者杨海玉：
3: 在我身后是云里海星前不久投产的高端异型铝合金示范生产线，从这里产出的新材料如今已经成为比亚迪、特斯拉等多个新能源品牌汽车车身上的关键部件。
0: 生产线的投产标志着昭通的绿色铝产业实现了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定制产品的关键一跃，企业12个高端定制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了90%。云南云铝海新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新华：
4: 我们发展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绿色和低碳，目前公司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已经达到90%，我们目标是打造年产值超200亿元的铝加工产业集群。
0: 阳光赋能供给绿电滋养产业，14五以来云南绿色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稳居全国前列。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带动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绿能不止于省内赋能，更向外拓展了开放空间。作为15五绿色能源发展的开篇之作，4月20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投产，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千瓦时，双向电力互济能力升至150万千瓦，为云南绿色能源打开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新窗口。中广核能源科技老挝有限公司生产运营负责人汪洋：
5: 带动了国内70余家产业链企业协同出海，推动了中老能源合作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实质性转型，实现了资源互补。
0: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云南将树立全域资源统筹发展理念，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聚力构建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的能源大通道，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世，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能动力。云南省能源局发展规划处处长周培志：
6: 15五时期，我们将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智能算力等项目，加快培育能源应用新场景、新业态，发挥绿色能源优势，不断巩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清洁能源合作，持续推进能源大通道建设。
7: 5月23号，由云南省43家核心商协会及专业服务机构联合发起的出海方舟联盟在昆明正式启动，携手推动云企出海提质增效、走深走实。
0: 联盟首批成员包括云南省福建总商会、滇商总会、企业联合会等单位。启动仪式上，成员单位共同签署出海方舟联盟共建协定。行业专家围绕企业全球化、跨境金融、市场合规风控等话题提出建议和对策。联盟成立后，将持续开展政策解读、资源对接、人才培训等活动，构建从战略规划、市场研判、合规落地到运营支持的全链路服务体系。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云南省福建总商会会长谢国华：
8: 发挥这个商会的背靠南亚、东南亚的广大闽商的资源作用、桥梁纽带作用，积极的搭好台，共同啊实现啊引起出海、投资落地、抱团合作、抱团发展。
0: 2025年，云南省商务厅等相关部门组织服务1700多家云南企业出海考察，其中400家企业首次出海参展，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加大企业走出去支持力度，发布最新国际市场开拓政策及五张政策清单，明确12条双向开放政策条款，同时吸纳和拓展第三方组织服务机构等9类力量，服务云企出海。

0: 泰国中国企业总商会秘书李科锦。
1: 云南作为就是临近泰国最近的一个省份的话，物流供应链等等以及出口贸易等等这些行业的话是最具优势的。
0: 云企出海联盟秘书处代表王怡蓉，
2: 发挥我们政府政策的一个支持补贴的一个导向，更加支持我们云南的企业能够走出去走得好，在海外树立我们云南的一个品牌形象。
3: 5月23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云南省第13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市场资源发布会暨首批官方合作签约仪式在昆明举行，标志着省三会官方合作渠道全面开放，向社会优质企业寻求共建共赢合作伙伴，携手提升赛事筹办质效。会上正式发布省三会市场资源开发方案，建之家、正浩控股等企业首批签约，100余家企业代表参会。
4: 5月23号，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举行，1000多名户外爱好者汇聚于此，深度体验雪域高原的自然与运动之美。
5: 本次大赛以世界徒步圣地、户外运动天堂为主题，将持续到5月26号，设置生态体育公园越野挑战赛、自行车高原挑战赛、滑翔伞定点赛、朱巴洛河皮划艇挑战赛、和美乡村篮球赛5项运动项目。选手们穿行苍翠林木、杜鹃花海之中，沉浸式感受高原户外运动的独特魅力。越野挑战赛选手陈清贵，
6: 我觉得那爬山呢，第一是那个亲近大自然，欣赏美景；第二呢，就是锻炼了身体。
5: 滑翔伞爱好者张晶，
7: 在这种高海拔的训练，我觉得是非常有效果。就是在这种普达措去飞行，然后去感受这种自由的这种感觉，感受蓝天，非常快乐。
5: 法国游客
8: ，Really stunning，
9: 这地方风光秀丽，美得让人惊叹。我们特别喜欢这儿，很爱在这儿徒步，也乐意和当地人交流相处，体验感特别好。
5: 赛事期间还将组织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秘境尼乳、阿布吉措等景区的徒步体验活动，同步举办特色产品展销会。迪庆州体育总会会长马荣刚，
10: 我们呢通过海陆空的这种立体方式来充分展现迪庆的资源优势，展示我们香格里拉的特色和特点。我们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会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条徒步线路带动一方老百姓致富增收。
3: 5月23号，副省长杨洋在昆明会见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前队长、功勋球员马诺洛·桑奇斯一行，双方就深化青训合作、推进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及职业足球发展、拓展高原体育训练与产业合作等事宜进行了交流。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外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2: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开展主题学习，围绕什么是正确政绩观，邀请创业者和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分享人工智能助力创办一人公司、优化基层创业就业服务等内容，联动各级人社部门同步参学，从基层鲜活案例中受教育受启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云南省就业局劳动力转移工作处副处长王一，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学习研究，根据就业实际情况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今年全省高校毕业生超38万人，我们将把正确政绩观学习成果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持续开展青年就业创业7个专项行动，强政策、扩岗位、提能力、促匹配，切实为民办实事。
12: 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集中观看电影《杨善洲》和警示教育片《家庭家教家风警示录》，引导党员干部以杨善洲先进事迹为正面标杆，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到工作上，以反面典型案例为警示，深刻剖析政绩观错位、家风不正的严重危害，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对外区域合作处处长王传明，

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外事，通过与周边国家加强战略对接、经济合作、机制建设、安全治理等综合手段，不断深化投周边国家的发展融合，加快区域

0: 需备齐三证：农残检测报告、杨梅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缺一不可。其中，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由村委会商家出具，明确产地、采摘时间、种植主体及销售去向等信息。最关键的农残检测报告由石屏县检验检测所专业出具，检验人员依托专业快检流程，对样品进行精准取样、规范预处理及上机测定。石屏县检验检测所副所长彭立峰：
1: 采样那个没实际货了，进行检测。如果发现那个检测出来也农场超标，再先电话通知农会。已经采那个我们的建议的销毁，我们还通知农科局跟那县市场局一边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0: 检测合格的杨梅可获得检测所出具的合格农残检测报告单，凭此销往各地。目前，石屏县检验检测所日均接收杨梅送检样本超110批次。石屏县杨梅种植户李毅：
2: 我送了，这里已经在是对我们杨梅的认可，一个是对消费者的负责。
0: 杨梅销售商姚辉：
2: 通过跨区检测，给消费者吃了反省。
0: 自今年三月起，石屏县统筹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组建联合执法组，常态化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已深入各杨梅种植乡镇收购市场，开展联合执法40余次，完成杨梅快检1337批次，定量检测38批次，整体合格率持续保持高位。石屏县检验检测所副所长彭立峰：
1: 虽然是现在你送检的量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还是严把那个检测关，严格的按照我们列出的最后确保我们的食品的这个样本呢高标准的送在我们的市场上。
3: 近日，文山马关遭遇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险情，危急时刻，村小组长田如良凭借丰富避险经验，成功带领全村60名群众安全转移。
0: 5月17号夜至18号凌晨，马关县灭场乡突降暴雨，短短时间内最大降雨量超过250毫米。上红岩村遭遇大面积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威胁，村小组长田如良依托常态化应急演练，总结出一看雨量、二听声响、三查泥沙避险工作法，迅速启动避险预案，连夜冒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组织群众紧急转移。在搜救2名留守老人的途中，田如良被突然冲下来的泥石流瞬间吞没。云南省马关县灭场乡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4: 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里嘛，我下来的时候就像被沉在这手上的，我举个头颅趴下去，我就一直死里向人沉的，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然后我听见洪水停啊，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
0: 凭借果断处置与全力守护，村里21户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安全撤离。险情过后，田如良又第一时间带领村民清淤排险，修缮家园。
5: 云广短评：
6: 文山马关泥石流险情中，村小组长田如良的逆境守护，正是云南1262预警教育机制在基层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从精准预报到提前转移，从常态演练到应急处置，这套机制打通了防灾减灾的最后一公里，筑牢防汛救灾的铜墙铁壁，既要靠制度护航，更要靠基层担当。正是千千万万基层党员干部的坚守，让1262机制真正护佑一方平安。
3: 记者日前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随着最新一批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成功划转，云南累计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数量突破3亿张大关，达3.03亿张，划转规模继续领跑全国，折合电量超3030亿千瓦时，惠及7.6万家用电企业。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绿证是绿电生产和消费的唯一凭证，对2023年1月1日含以前投产的存量常规水电项目暂不核发可交易绿证， 相应的滤正随电量直接无

0: 无偿划转。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有利于企业减排降碳，为每家企业贴上绿色用电标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含绿量，助力企业认证绿色产品、绿色工厂、零碳园区等。在绿证划转量不断突破的基础上，我省结合产业特点，积极拓展绿电加应用场景，有力支撑绿电加制造、绿电加算力、绿电加文旅、绿电加体育等特色产业加速崛起。今年一季度，我省绿电交易电量超过6亿千瓦时，达6.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9%。
1: 近日，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居民漏电监测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实现全省1700多万户低压居民用户漏电风险主动监测全覆盖。
2: 该系统依托电力计量自动化系统，为居民用户建立专属用电行为画像，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全方位比对、智能研判，高效识别潜藏的漏电隐患。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计量中心数据产品开发专责杨明：
3: 比如说这个用户就出现了电量突增，然后负荷在一天都出现了持续高起的情况，那么识别出了潜在的漏电风险用户以后，我们会向用户发送安全用电的温馨提示，同时向用户所在片区的网格经理建立主动服务的工单。
2: 这一系统的应用推动云南居民用电安全服务升级，完成了从以往用户自主找问题到电网主动送安全的转变。
4: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0: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团队对高黎贡山卤水段塔黄种群开展综合研究后，确认其为独立新物种，定名为卤水塔黄。这一发现推翻塔黄单一物种的百年认知。卤水塔黄目前仅分布于高黎贡山卤水段，范围极窄，是体型最小、纬度最南、海拔最低的塔黄。
1: 5月24日，第9届云南省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举行。经前期推荐，初赛后进入决赛的25名选手，通过科普讲解和专家问答展开角逐，决出1、2、3等奖9名。获奖选手中将有2人代表云南省参加第10届全国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
0: 5月23号，由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主办、富滇银行承办的“存保护航，逐梦前行”存款保险宣传活动举行。活动以昆明市体育中心为主会场，打造“存保加体育”跨界融合宣传模式。
1: 近日，全球首款6价轮状病毒疫苗在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甘美医院完成云南省首针接种。该疫苗适用于6周至32周龄的婴幼儿。
0: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云南研究院与杜小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在临沧永德县共建首个科技小院，引入智能灌溉机器人、雾化消杀设备以及 AI 病虫害预警系统。
4: 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1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6: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FM 95.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了，北京时间7: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我是包磊。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
1: 水利部24号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加强雨水情监测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重点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目前水利部仍然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记者24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的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到了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力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1: 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
0: 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24号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了冠亚季军。本赛事呢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的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还有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
1: 当地时间24号，据以色列国防军声明，以空军当天在以北部沿海地区进行演习，此次演习将会在该地区使用无人机。
0: 当地时间的23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记录到至少10架乌军无人机来袭事件，该核电站运输车间的8辆大巴受损，暂无人员伤亡。对此呢，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23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成员国在为期6天的会议当中达成系列共识，通过了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好的，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呢，我国造船业新接的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了解一下。
3: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

0: 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油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油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页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
1: 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油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石船中进行的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最新数据显示，
0: 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油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
2: 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商务部23号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的数量逐年上升，已经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根据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 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5月24号的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预计呢，5月24号的20点至5月25号的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部分地区呢，将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那其中呢，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
2: 5月24号夜间至24号的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的降雨出现在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到4点，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导致了永川区的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3点多发事件。 截至24号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汛情发生之后，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了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救援抢险队伍赶赴现场。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累计紧急转移避险162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3: 近期呢，重庆市部分地区遭受到了严重的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重庆市灾害损失的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23号，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救灾救助工作的需要，根据应急管理部调运指令，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运 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运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的工作。
4: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 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3: 好了，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了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对此呢，伊朗媒体24号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以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的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乌克兰基辅市的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的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0: 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的5月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丘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的会晤当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了乙方的建议，他未透露建议的具体内容。波利丘克表示，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两轮三方会谈之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那今年以来呢，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了3轮谈判，最近一轮呢是于2月17号至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的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会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够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约旦等国的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代表巴方参加了通话。此次会谈为各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推进现有和平进程并且实现地区持久和平提供了契机。
0: 好了，再来关注一条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1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了解一下。
1: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3: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 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

0: 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1: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0: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3: 好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8到30度；宝山多云转晴，16到27度；楚雄晴，20到31度；大理晴，15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6到20度；蒙自多云转晴，22到32度；丽江晴，15到29度；临沧多云转晴，16到27度；卤水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曲靖晴，20到32度；文山多云转晴，21到33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3到35度；玉溪晴，18到30度；昭通晴，20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昆明的天气，是多云，18到30度。
4: 好的，以上就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穆丽华，值班监制张西西、李丽，值班总监万慧平，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 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

0: 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5: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5: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8: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8: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昆明多云，18到30度。
1: 欢迎收听由浩宇包。